坦总统艾玛丽·拉赫蒙11号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立法工作计划，提出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外交部发言人11号表示，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5月18号开幕的79届世界卫生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台湾方面再次无法参加世卫大会，这一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11号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再来关注资讯，11号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以约定方式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或是通过买卖、租赁等形式处置耕地上违建房屋，相关约定若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无效。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将在江西南昌举办。中国自然资源部11号消息，根据相关分析研判，预计2026年将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较常年稍多。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3.3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禁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走私贩毒案，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许传志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提起公诉。针对有网友投诉广西桂林某演唱会座椅脏被官方账号拉黑，桂林市11号发布情况通报，情况属实，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沙特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再持续数周，全球原油市场或将在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启动疏散行动。当地时间11号，法国卫生部长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1号表示，日本在涉俄事务方面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两国关系进入冰河期。泰国前总理他信11号上午获假释，从曼谷北部空丙中央监狱出狱。以下再来关注服务方面，京沪高铁发布公告，5月26号起，京沪公司对京沪高铁和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

相关车票5月12号起陆续发售。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12号至14号，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11号18时继续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11号20时至12号20时，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沙尘暴。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了解完最新的资讯，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我们一起为大家的出行保驾护航了。目前观测到包南线由东向西，从南寨边大桥至长青路拥堵814米，再来看到的是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广通路拥堵963米，光华路由北向西，杜甫川北路至八桥拥堵1.01公里，嘉陵路由西向东，从宝塔山路至黄河洼路拥堵635米，包南线由南向北，黄河洼路至沿河南路拥堵902米，七里坡大街由南向北，二庄科路附近拥堵998米，西环路由南向北，西沟路附近拥堵547米，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二路至210国道当前缓行514米。最后关注到的是杜甫川南路由西向东，杜甫川六桥附近拥堵278米，缓行122米。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以下时间继续分享来自蔡诗芸雨过后的风景，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来到直播间还有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们。

欢迎此刻来到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伙伴们，感谢各位的分享支持，谢谢各位的点赞。各位早上好了，把这首雨过后的风景送给此刻所有的朋友们。 伴随着这首歌，以下时间继续聆听早安晨读。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人让你感到轻松甚至向往的关系，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身处其中的两个人看起来都很忙，忙着生长，忙着开花，忙着把自己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他们好像并没有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对方身上，但走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氛围却松弛而愉悦的，反倒是很多试图相依为命的关系过得格外沉重。一个人稍微冷淡一点，另一个人就惶恐不安，胡乱揣测；一个人稍微忙一点，另一个人就六神无主，觉得自己被放弃了。 这背后的真相其实你自己心里是空的，荒芜的，所以总要想从对方那里讨要本该自己给足自己的养分。俗话说，心是一个容器，你若是空心人给出的只能是依赖，你若是负累者带来的只能是消耗。我们总是误以为好的关系需要时刻粘在一起，需要毫无保留的牺牲，需要把自己揉碎了去成全对方。结果往往是你把自己掏空了，对方也被这份沉重的好压得喘不过气。而真正舒服的关系从来不是两个空瓶子互相倒水，而是两杯满满的水各自斟满， 在轻轻地碰杯，它不是失去自我的共生，而是保有自我的共舞。一个饥饿的人给不出面包，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人无法为别人指路。所以爱人先爱己是永远的道理。你把自己活满了，你的爱就是充盈的，不带刺的。你对他的好是因为你心里有多余的爱， 是因为你想给，而不是因为你害怕失去他。你把自己活满了，你就不会患得患失。他有事忙，你就安心做自己的事儿；他想独处，你能安然享受一个人的时光。你们是两个独立的能量体，彼此照耀，却互不干扰。这世上最牢固的链接不是 期待式的供养，而是磁场式的吸引。你需要做的仅仅是把目光从对方身上收回，重新投向自己，去想去读想读的书，去看想看的风景，去想吃想吃的食物，去把那个被忽略已久的自己一点点的养大养胖，养得闪闪发光。风雨来临时， 你自己就是屋檐，黑夜降临时，你自己就是星辰。当你内心足够强大丰富，根本就不需要在关系中乞讨爱，因为你本身就是爱的源头。你满了才能有能力分享那份溢出来的爱，你活好了才有余力给别人带去温柔。愿你此生不缺爱， 也能给予爱。以上的文字希望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一起共勉喽。

欢迎此刻来到直播间还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伙伴。陕西林黛玉说，我严重缺爱，但凡别人对我好一点儿，我就分不清是人是鬼了，总是被渣男骗。你这是招渣男体质哈。所以慢慢就是把自己养得强大起来，丰满起来。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是两杯满满的酒杯互相去碰杯，而不是需要别人给你倒一点酒。慢慢的成长，慢慢的积淀。节日快乐，我们的白衣天使林黛玉。

继续分享早安晨读。你的通讯录里有没有这样一个人，明明很熟悉，但是却没有再联系？有位听友曾经给我留言，他说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总会莫名其妙的消散呢？有的人明明彼此都是好友，没有删

除，没有拉黑，但就是默契的没有再说过一句话。不是不想，是不知道以什么身份开口。是的，成年人的世界里有一种感情叫做不再联系。两个人没有撕心裂肺的争吵，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告别，只是不知道从哪一天起，你们的聊天记录停在了某一天，朋友圈的点赞也慢慢变少，最后看着对方熟悉的头像。

像倾盆而下的暴雨，在你的记忆里始终不能忘却。你们依然存在彼此的生活中，但却变成了两个沉默的符号，谁也不忍心打扰彼此。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是距离变了，你们去了不同的城市，拥有了不同的生活，彼此的话题再也聊不到一块儿去了。你说你的柴米油盐，他聊他的诗与远方，彼此都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也许是时间的玩笑，在珍惜的时候没有好好珍惜，在告别的时候任由彼此转身离去。等到再相见，是无奈，是遗憾，是眼神交汇的瞬间，是千言万语都化作了无声的点头。不管是什么原因，那种不再联系的感觉就像心里的某个地方被人击碎了一样，每次想起来总觉得空落落的。偶尔你还是会想起他，想起那些一起笑一起闹一起约定着未来的日子，想起你最难的时候是他陪在你身边，想起你曾半夜给他打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可是从来也没有不耐烦。可你也知道回不去了，不是吗？有些人来到你的世界上只为陪你走过一段路，到了某个站台，有的人下车，有的人继续往前走。不是所有的感情都能有始有终，学会说再见也就是我们的人生课题。就像有句话说的，我不再联系你不是因为不在乎，而是我知道你在你的世界里过得很好，我也在我的生活里努力发光，不打扰是我能给你最后的温柔。所以如果你心里有一个不再联系的人，不要太难过。这世间感情万千，其中有一种叫不再联系，也叫各自安好。欢迎此刻来到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伙伴们，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不要忘记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了。也希望以上的这些文字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一起共勉了。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继续聆听早安晨读。看过一句戳心的话，你怎么对待自己，就是在教别人怎么对待你。深以为然，若我们看清自己，便容易事事为难，处处委屈，渐渐活成卑微又无力的模样。很多时候，外界的伤害都源于无底线的退让。生活与职场中，别人的轻视向来是事出有因，多是我们一味的妥协、疏于设防的结果。他人的轻慢就像无人管束的野草，正因我们守不住边界，不懂拒绝，才肆意疯长蔓延。可当我们真正学会看重自己，周遭的一切都会慢慢变得不一样。往后试着向内沉淀，好好安顿身心，放下自我否定，正视内心需求。

不被他人眼光裹挟，守住内心的底线，用心成长，温柔待己。这份对自我的珍视，就从用心接纳自己开始，少说我不行，我很差，多给自己一点鼓励，告诉自己我可以试试。面对不舒服、不合理、不想做的事情，不用反复的犹豫纠结，温和坚定地说出一句我不方便就好。别再为凡事优先他人，过度讨好，不做他人的情绪垃圾桶。要知道，底线越清晰，内心越有力量，我们才不会轻易看清自己。事情没能做好，就从容复盘，反思改进，不要一味地陷入内耗。人生各有节奏，无需盲目与人攀比，多留些心力，用心经营当下的生活。不要艳羡旁人的盛放，认真做好自己也是一种力量。往后余生，请慢慢把向外张望的期待收回，用心丰盈自身，温暖内心。我们终会明白，这一生最靠谱的支撑，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认真生活的自己。以上的文字与各位一起共勉咯。

0: 北京时间的8:24，稍后是一小段的广播广告跳播时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燕子早上几点开始播的听。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 以下时间来关注一下这个半点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胶海线游西向东 341国道附近 拥堵597米， 包南线由东向西南寨边大桥至长青路 拥堵814米， 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 拥堵779米， 包南线由南向北黄花洼路至沿河南路 拥堵626米， 长青路由西向北电厂一路至尹家沟路 拥堵368米， 圣地路由东向西杨家岭隧道至沿 大路拥堵487米， 沿大路由南向西杨家岭大桥至枣园路拥堵490米。 再来看到的是北大街由北向东 从博雅巷至中心街 拥堵212米。 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喽。 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 大家呢想听什么样的歌， 评论区留言歌曲名称即可。 继续分享早安晨读。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日子忙得停不下来，身边的人来了又走，走到最后才明白最安稳的幸福从来都是慢慢来。我们都曾以为爱要热烈滚烫，要轰轰烈烈， 可走过一些路才知道，能一直走下去的感情从来不是瞬间的心动，而是长久的陪伴。就像深夜里亮着的小店，总能为晚归的人一份暖意。爱情呢也是如此，不用急着奔赴结果，不用勉强彼此契合，慢慢靠近，慢慢懂得，慢慢把对方放在心上。 见过很多感情，开始很匆忙，结束得仓促。其实没有天生就合适的两个人，不过是愿意为了彼此多一份包容，多一份体谅。你理解我的疲惫，我心疼你的不易。平凡的日子也就有了温度。最好的爱从不是追逐，而是相互陪伴，彼此珍惜。 张小娴说过，爱情不是等你有空了才去珍惜，我们相遇是缘分，为了这份缘分我们必须学会用心去爱。好好生活，不必追求光鲜耀眼，认真对待三餐四季，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就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慢慢相爱 不是拖延，而是给彼此时间接纳优点，也包容不完美。开心时一同欢笑，难过时互相支撑，脆弱时有人依靠，疲惫时有人安慰。这些细碎的瞬间藏着感情最珍贵的模样。生活本就充满琐碎，我们都在平凡里努力前行。 若有一人愿意陪你把平淡的日子过温柔，便是最好的缘分。不必羡慕他人的热烈，你的细水长流同样珍贵。杨绛先生说，岁月静好是片刻，一地鸡毛是日常。即使世界偶尔凉薄，内心也要繁花似锦。愿我们都能在时光里 好好生活，不慌不忙，慢慢相爱，不问朝夕。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呢？

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分享收听收看，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每周一周六的早间的7:30到9点，我在这里陪您出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习惯给自己上紧发条，内心的像不停旋转的表针，不敢有片刻的停歇，哪怕身心俱疲，自己也不敢轻易停下，总觉得稍作休息就是浪费时间，时刻紧绷着神经，担心出错，担心被评价，担心跟不上旁人的脚步，更不敢轻易示弱，总逼着自己保持坚强懂事靠谱的模样，长此以往只会在疲惫中越陷越深。其实时光向前，我们不必一味的追赶，人总要学会适时停步，好让身心都留有空白。每天留出10分钟，我们不学习，不工作，不赶进度，不带任何目的，自己只是安静的发呆，看着窗外流转的风景，听听舒缓的白噪音，让心慢慢的归位。疲惫时不必硬撑，不想动就暂且停下，多做几次深长的呼吸，身体先松下来，心绪自然也会跟着轻盈。试试把我应该一直努力改成我可以努力也可以休息，不必追赶别人的节奏，少一份对自己的苛责，内心便多一份从容。生活本就不易，我们更要学会心疼自己，与过往和解，对自己温柔，凡事顺其自然。闲看微云自卷舒，心中无事自从容。以上的文字希望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还有我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一起共勉喽。

网上呢有这样一个话题，好朋友之间为什么会渐行渐远？有人说因为距离，有人说是因为时间，可我认为就是频率不同罢了。胡思乱想，一言不发，我追求诗和远方，你满眼家和安稳，我们注定会渐行渐远。大家都在自己的水平线上奔跑，两条平行线怎么会相交？优雅的刺猬里说过，我们都是孤独的刺猬，只有频率相同的人才能看见彼此内心的深处不为人知的优雅。同频的人可遇而不可求。我相信这个世上一定有一个能够感受到自己的人，那人未必是恋人，他可能是任何人。读懂你的言外之意，理解你的山河万里，尊重你的与众不同，包容你的天马行空。在偌大的世界里，我们会因为这份珍贵的懂得而不再孤单。和同频的人一起，不必刻意经营彼此的关系，既能无需注意形象地放肆大笑，也能深入探讨那些看似不正经却又充满智慧的话题，既能聊生活琐碎，又能谈宏图大志。哪怕什么话都不说，只是静静地坐在一起看日落发呆，也永远不会觉得无趣。韩寒曾说，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有谁同行，一个人有多优秀要看他有谁的指点，一个人有多成功要看他与谁相伴。深以为然，茶要跟喜欢的人喝，话要跟同频的人说。有些人是充电器，聊几句就能满血复活，有些人是榨汁机，聊几句就会元气大伤。生命中不乏匆匆过客，如同流星划过夜空，只是短暂的交集。同频的人呢，也许不常见面，却能彼此心意相通，这就是同频吸引的魅力。那感觉就像拼图找到最契合的一块，在一起就是大大的满足感。我们在岁月长河中寻寻觅觅，若是有幸遇到同频的人，一定要记得好好珍惜，因为你不知道要穿越多少千山万水的阻隔，才能遇到步调一致的人。就像37度礼物出现在生命里，不高不低，与你的体温相同，恰似另一个维度的自己。往后余生，不跟差点意思的人周旋，唯愿和频率相同的人在一起，彼此滋养，共赴未来。希望以上的文字与各位一起共勉了。

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想听什么样的歌啊？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想听什么你们说了算，评论区留言歌曲名称即可。

来看一下木子，让岁月开成一朵花。这是一首歌的名字吗？还是根据我刚才分享到的这些文字总结出来的感受？人这一生，心里总会住进一个人，有时候想起来，全身上下洋溢着幸福的味道，有时候想起来，却是鼻尖上阵阵的酸涩。如果你想的人此刻还能相见，那就别犹豫，立刻去见，因为很多感情经不起太多时间的消耗。年轻时我们总觉得来日方长，后来才懂，人生很多时候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想念的时候不必反复纠结，也不必反复试探，一条消息，一路，一段路程，一次推门而入，就可以胜过藏在心里的千言万语。能见面的想念是一件幸运的事，一个拥抱，一句问候，一个眼神，就能把所有的不安与牵挂轻轻抚平。所以要珍惜那个你一想见就可以义无反顾去见的人。木子说歌名儿，那么稍后来听哦。

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让岁月开成一朵花》，来自抖音直播间的木子分享，一起来听吧。

欢迎此刻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伙伴们，大家想听什么样的歌，评论区留言歌曲名称即可。正在听到的这首《让岁月开成一朵花》，来自我们的木子分享。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我们一起为大家的出行保驾护航了。目前观测到胶海线由西向东341国道附近拥堵672米，包南线由南向北华花洼路至沿河南路拥堵948米，长青路由西向北电厂一路至尹家沟路拥堵680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感谢各位一个半小时的分享、收听和收看。每周一到周六的早间7:30到9:00，我们都会在这里陪伴着您。

北京时间的8:51，节目的最后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有一天我们走不到，一起听到的这首来自张碧晨《年轮》，把这首歌送给此刻留守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感谢各位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三十二集，耿万顺果然不是在燕七陵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操演，知县朱清明亲自登临，对北三区保安队的训练成果进行了一次集中点验。为迎接知县登临，李子清提前半个月就开始着手各项准备工作了。他首先带着耿德禄父子遍走燕七岭，最终选定了捞饭盆那块平展地作为点验场。这捞饭盆中间平坦，四面围着一圈缓坡山丘，总体地形就像燕七岭一带常见的黑瓷盆子，加之一直都是袁家的谷子地，于是便有了这样一个名字。选定之后，耿万顺立即带着保安队员们在靠东边的缓坡上平出了一个点验台。袁继耀也按照李子清的要求，提前将谷子全部收割停当，码成垛子，垛到点验台后面做背景。随后，李子清又派人把秸秆茬子挖了，重新平整了一遍地，还赶上羊群将整块地踩踏得硬硬实实。按照安排，朱清明提前三天就从县署动身，日均行程30里，晚上就在沿途的区公所下榻。半年多来，这位辛劳的知县大人每天都坚持消灭一个猪肘子，体型又扩展了不少，行动起来很是困难。川道路上还勉强能骑马前行，但到了雁栖关之后，因为山路

0: 太过崎岖，骑马就不太安全了。可难坏了李子清，全凭足智多谋的耿德禄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让木匠打制了一副井字形的架子，在中间的方格处钉上木板，再在木板上固定一张大笸箩，到时候知县就坐在笸箩里被抬着上灵，这样就既舒适又安全了。但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从验妻官到区公所全是羊肠小道，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根本无法通行，所以李子清又征调了200多名民工，用了10天时间把验妻官到区公所再到点验场的小路全都拓成了2米宽的大道，这样一来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朱清明是在点验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到达验妻岭的，半前晌李子清就带着耿德禄、耿万顺、袁继耀以及岭上各堡的堡长们到验妻官接驾去了，甚至连梁先生也作为文化人代表被裹挟进了迎驾的队伍。朱清明下马与前来接驾的人一一握手打过招呼后，便上了笸箩轿，被8名壮汉抬着登岭了。要说这家伙可真够富态的，竟然将硕大的笸箩堆了个满满当当。这可苦了抬轿的汉子们，没走几步就大汗淋漓，气喘如牛了，接连换了4拨人才终于将笸箩轿抬进了区公所。但坐在笸箩里的朱清明却似乎更辛苦，浑身湿透，面盆一般的阔脸油光发亮，就像刚从油锅里捞出来的巨型红炖筷子。从此这位幅员辽阔的知县便又多了一个名字，一笸箩。按照安排，朱清明当天晚上就要传召岭上相关人士谈话，而袁继耀正是第一个过堂的。当他忐忑地走进窑里的时候，这位圆滚滚的知县已经端坐在一把靠背椅上了，肥嘟嘟的肚腩直盖过膝盖，看上去比庙里的弥勒佛还要弥勒。见袁继耀进来，他顺手指了指放在对面的椅子，用力从胖乎乎的嘴巴中挤出一个字儿：“
1: 坐。”
0: 袁继耀便按照他的指令坐了下来。朱清明似乎并不忙，两眼直直地盯着他看了一小会儿，才开口问道：“
1: 你就是袁东家？”“
2: 盛东家，咱就是个受苦的。”
0: 袁继耀谦笑着说。朱清明掏出一根雪茄，点着后狠劲儿抽了一口，慢吞吞地说：“
1: 听说你领上袁家向来英武，仅凭一家之力就敢百里奔袭去端了楚立阁的土匪寨子，朱某不胜钦佩。”“
2: 那都是我爷爷手上的事儿了，也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
0: 袁继耀欠了欠身子说。朱清明并没有理他，继续说道：“
1: 但这鹦鹉要往正路上用，不能走歪门邪道。”“
2: 知县大人放心，我袁家祖祖辈辈都是规规矩矩的受苦人，绝对不会走歪门邪道。”
0: 朱清明笑了笑，死死地盯着他：“
1: 是吗？那我咋听说春上发生的那个事儿就和你有关呢？”
0: 袁继耀当即明白了朱清明所指的是哪件事儿，但为了给自己争取一点缓冲时间，便故作不解地问：“
2: 大人说的是哪个事儿？”“
1: 就砸耿德禄家那事儿。”
0: 朱清明直截了当地说。“
2: 哦，说来实在羞愧，都怪我对长工管教不严。”
0: 朱清明摇了摇头，
1: 我说的关系不是指这个。
0: 说着便直起身子往前靠了靠，两眼死死地盯着袁继耀说，
1: 我听说你在这事儿上没起好作用。
2: 大人教训的对，我还真没起好作用。其实这事儿我当天夜里就知道了，但我当时就想着不能因为胡三是我家长工就乱了国法，所以我万顺哥过来找我的时候，我还说该杀就杀，该剐就剐，全力支持我二干达的官务，就没管。实在没想事情能发展到后来那个地步，哎，也都怪我年轻不懂事儿。如果我当时早早给胡三做工作，让他认了，然后把他送到县署，就不可能有后面的事儿了。所以在这个事儿上，我一直都很愧疚。今儿我就给大人说句实话，其实后来修补耿家大院的钱都是我出的，就是为了良心上好受点。
0: 朱清明讪笑着听他避重就轻地胡掐了半天，慢慢将盯在他脸上的目光收了回去。经过这短短几个回合的较量，他已经觉察到这后生绝对不是善茬，无论如何是不会供出自己被阁老戳拐拐的事儿的，再纠缠下去也就没多大意思了。于是便将话锋一转，
1: 袁东家能认识到自己的不对就好。民国以来一直执行乡村自治的政策，但这自治绝对不等于无法无天，而是在政府管制下的自治。眼下民国初建，政策机构还不全乎，对乡村的管制就只能依靠士绅了。谁是士绅？你就是士绅。所以希望你能积极配合县区，把雁栖岭的事儿给咱办好，好不好？
0: 袁继耀终于松了口气儿，赶忙顺着朱清明的意愿说了一大堆配合支持的话。从表面上看，朱清明似乎很满意，甚至顺便将他支持李子清筹建区公所的义举夸赞了几句。第二天一大早，捞饭盆那边的点宴场就黑压压地聚集了不少人。对雁栖岭人来说，这场合显然比五郎庙庙会要刺激多了，尤其是听说还要就地正法几个要犯，就更加兴奋了。天不亮就从四面村庄里涌了过来，早早的在点宴台后面的坡地上占据了有利地形。龙居和西沟两个区的区长也将自己的保安队带来了，此刻正在耿万顺的号令下，与雁栖区的保安队员们一道在点宴台前列阵呢。点宴台上六张条桌一字排开，上面还盖了几块当地自产的老土布。待全部准备妥当，朱清明便挺着小山一般的肚子在众人的簇拥下进场了。现场猛然间骚动了起来，所有人洪流一般向点宴台涌了过来。这岭上人人老八辈儿都没见过如此肥硕之人，个个张口瞪眼，不少人竟忘乎所以地发出了一声极具雁栖岭风格的感慨：
1: 天大大哟！
0: 尤其是黑栓竟然冒失地来了一句，
2: 哎呀，这家伙少说都能杀个三百来斤。
0: 袁继耀竟然被安排与李子清一左一右紧挨支线坐着，这一出乎寻常的安排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就连他家长工魔六的儿子魔启士都不由地对袁国良感慨道，
2: 二娃快看你打牛不牛，都挨着县老爷坐着呢。
0: 点宴仪式很快就开始了，只见耿万顺腰里别着盒子枪，提着胳膊一路小跑到点宴台前，举手敬了个礼，
2: 三区保安队列阵完毕，请知县点宴。
0: 朱清

0: 明蠕动着厚棱棱的嘴唇吼道：“
1: 开始操演。”
0: 耿万顺一拧脚跟，调转身子，朝着队伍就是一声大吼。所有保安队员应声将腿踢得老高，哐哐哐地来到点映台前面，一字散开，嘻哈流星地打起了拳，紧接着又喊叫着耍了会儿棍儿。拳棍儿表演完毕后，重头戏就地正法便正式开始了。站在点映台左边的群众很快被清理到了其他地方。李子清站起身子，厉声喝道：“
2: 将人犯押上来！”
0: 正当人们伸长脖子查看究竟是谁家儿子犯了王法的时候，就见四名保安队员抬着两个用谷草扎成的赵桥老汉儿，来到点映台前10米左右的地方将其栽稳。那赵桥老汉儿显然比岭上常见的要逼真一些，但大体也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头部没用谷草，而是插着一颗红彤彤的南瓜。李子清大声宣布：“
2: 人犯李老二、王老三，二人拒付抗税，罪大恶极，就地正法。”
0: 两名保安队员人手一杆洋枪，走到距离人犯10步左右的距离站住。李子清又大吼一声：“
2: 行行！”
0: 啪啪两声枪响，南瓜瞬间被打得稀碎，乱麻麻的瓜瓤和瓜皮四处乱飞，整个现场当即淹没在了一阵惊叫声中。待现场稍稍平静之后，李子清又大声宣布：“
2: 将首犯刘老四押上来。”
0: 话音一落，保安队员吴满仓就牵着一条大黄狗来到台前，现场一阵哄笑。李子清清了清嗓子，大声宣布：“
2: 首犯刘老四乱言惑众，聚众滋事，带头对抗政府，罪不在赦，就地正法。”
0: 耿万顺得令，掏出盒子枪，快步走到大黄狗跟前，直接将枪口对准脑门。只听砰的一声，刚才还满地走动的大黄狗连叫唤都没来得及叫唤一声，就栽倒在地上不动了。现场瞬间陷入了一片肃穆之中，直到毙了命的大黄狗被拖到场外的时候才剧烈地骚动起来。袁继耀一直保持着镇定，直至点验全部结束。此时的他已经明白，朱清明的这场操演其实就是专门为他安排的。不管是李老二、王老三，还是刘老四，背后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袁继耀。至少，朱清明就是这么思谋的。所以，自从刘老四被押上法场之后，他就再没有认真关注场上的事态，一门心思琢磨起了自己的心事儿。
3: 自从老太爷逃难来到这雁栖岭的那天起，我袁家祖祖辈辈都严格恪守着庄稼人的本分，安分守己，仁爱乡里，一直为乡亲们所尊崇。难道就因为这份尊崇，就用得上让堂堂县令下这么大的心思来对付？天下哪有这个道理？
0: 他抬起头，将忧郁的目光慢慢投向斜侧面的雁头卯。他越来越真切地判定，这问题的根源根本不在于他本人有什么问题，而是袁家一贯勇武仁义的行事风格已经让朱清明把他定格为出头的船子了。尽管这种危机并没有迫在眉睫，但削他绝对是早晚的事儿。此刻他又记起了几年前被他和长工们围在这捞饭盆的那只受了伤的羊鹿子，在走投无路后，他竟然前膝一屈跪在了地上，眼神里充满了哀切。

0: 这枪厉害不？
1: 袁继耀微微一笑，随即面无表情地说：
0: 这么好的家具打狗真糟蹋了，要打刁人呢。
1: 岭上无狼，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狼，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大家应该跟我们一样忍不住就跟着舞动起来了。布兰妮 Britney Spears Toxic， 这个就是用现在的话讲，那时候没这个词儿，叫有毒的关系，是吧？
1: 对，这可是小甜甜布兰妮啊。
0: 对啊，你看他现在想想这个歌写的还挺超前的。
1: 是，我现在偶尔还是会去他的主页上看一看，然后他的主页上内容基本上都在发自己在家里面去跳舞的一些视频。
0: 哦，
1: 其实还是有点唏嘘的。
0: 对啊，
1: 对，
0: 他的家庭关系包括他的情物都挺坎坷的。
1: 是，这些年真的是经历了太多太多，你可以明显的感。

0: 感觉得到他的精神状态不是一个最佳的状态、
1: 对对对对，眼里没光
0: 了。也明显的能够看到他再好起来，再开心起来。
1: 对啊，
0: 在进入到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之后，他只是在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1: 期待他越来越好吧。
0: 嗯，看到直播间我爱天下一切小动物说，明天后天给咱们都安排好了，
1: 是
0: 说前两个小时先找钱老师存钱，后两个小时找小花花钱。
1: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金融产品是吗？
0: 感觉我们这个组合特别有逻辑、
1: 两个小时能产生多少复利啊，真是的，
0: 特别理智的一个组合。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
1: 有钱的时候就不花，储蓄日就是我 solo， 你 solo 的时候就是那个纯花钱，
0: 只花不存。
1: 对，一个是储蓄行为，一个是消费行为，哎，真的是，这个逻辑闭环了、
0: 那你说我们两个 solo 的话，谁更受欢迎？存钱的还是花钱的？
1: 那就看个人性格，有的人喜欢买买买，有的人喜欢存存存。
0: 嗯，想买买买的找我，
1: 对，
0: 想存存存的找你。
1: 啊，咱俩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是一边花一边挣，多开心啊！
0: 哇，太爽了！
1: 期待周四了。
0: 是的，9:36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说了这么多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有钱花的组合啊。
1: 对，
0: 我是这个花赛小花，
1: 我是钱啊，孙小钱，所以我们叫有钱花、继续来听歌，这一节都是英文歌的时间，刚刚是小甜甜，接下来是 A 妹，来听这首 Dangerous Woman。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相当早期大家初识这个潘帅、方玮柏时候的专辑的歌啊 Kiss Me One Two Three 啊。
1: 嗯，他最近也一直在巡演当中，
0: 是的，
1: 然后有朋友追着他全国各地的在跑啊。
0: 哇！
1: 但是呢，当我问到他为什么同样的一场演唱会要看那么多遍的时候，他就会说，他觉得每一次在潘玮柏的演唱会的现场都是那种很开心的状态
0: 啊，真的。
1: 我突然之间就觉得好像有点能够理解到他，
0: 就是在那个演唱会里回到了自己当初青春年少的时候、啊，
1: 就是我们小时候一起听潘玮柏，然后一起唱歌跳舞的那些很欢快的日子，可以在现在这样一场一场、一站一站，一边旅行一边重复一边叠加。
0: 而且有歌迷组织的话，会有一群人大家一起算是歌迷团建，那个感情又加深了一步啊。
1: 是的，他也因此结识了很多的好友，然后他们会一起去吃饭、玩、健身，然后一起听歌、看演唱会，生活就变得特别的丰富。
0: 这是一个健康的追星的关系，同单们在一块就是有共同的话题啊。
1: 没错。
0: 9:49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伴着这首歌还有后面两首歌，一个是何为健的当我知道你们相爱，还有 Penny 戴佩妮的两难、我们的今天的动听无极限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我是 DJ 孙小千，
1: 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十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的七里香，时间是10:06，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音乐好时光。从这首歌也许你听到了夏天的味道，其实听到方大同爱爱爱，其实你收听节目的时候依然可以来到音乐之声，聆听直播间。

Daphne 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以自己的英文名作为这首歌的标题，这首歌的作词人也是孙燕姿自己。收录在此前的专辑 Stephanie 当中，10:13，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他是曹芳。世界因为这些有才华的女孩而格外的绚丽，这首歌是致过去的一年。

陶喆的歌太美丽啊，这张专辑在面试的时候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设计，就是太美丽电台在那里，陶喆有模有样的模拟在电台里介绍歌曲，这样一个状态做了很多自己作品的推介。刚刚这首歌是太美丽，也勾起了我很多很美丽的回忆。10:22，音乐好时光，毛不易的歌《无名的人》。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吴许维 Anna。第九名，许哲佩，微光。第八名，周深，等晴天。第七名，艾薇，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第六名，谭健次，虫。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第四名，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第三名 Garris T， 我很小朋友。第二名曾比特 Change。 第一名周杰伦，太阳之子。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2: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七乘二十四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3: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单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爱意满格装点浪漫国际美妆福利节来了，5月14日周四7:30到10:30，17:30到20:30，素颜福利官塞纳和你一起现场抢大牌，全场低至3折起。现在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预约直播，记住福利满满，添加福利官抢直播间1元膨胀券，1元膨胀20倍，下单无门槛立减20元，1元膨胀52倍，满520元直接减52元。直播间美妆包括精选40款国际大牌爆款，赫莲娜黑绷带、SK2 铁三角、海蓝之谜精粹水等等，低至3折，实付满520元起，再送海蓝之谜精粹水小样，满5200元再送海蓝之谜精。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调频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主播悠悠，
3: 我是依玉。
2: 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路况。目前的百度地图的最新交通数据，为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姚店路由东向西，从 J341到 J210缓行231米；北大街由北向东，从博雅巷到中心街拥堵91米，缓行486米；包南线由西向东，沿河北路附近缓行380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
3: 当然了，行驶在路上的各位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可以获得我们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大型军事体验馆延安红旗练兵场提供的百步穿杨和狙击精英，延安标准洗车示范店送出的洗车券，还有瑞清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这个是3点通用的。
2: 是的，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在节目当中提供路况奖品的大力赞助和支持，谢谢。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开启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4: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5: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4: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5: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4: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2: 欢迎各位继续聊。

0: 有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
1: 我是依玉。那么今天我们俩又合体了，今天是5月12号啊，刚刚过去的是5月10号母亲节，
0: 然后今天呢是护士节，
1: 对，所以我们俩想聊一聊这个节日啊。
0: 而且因为这两个节日，我觉得你看母亲就不用多讲嘛，绝对是女性嘛，然后这个护士节，护士基本上也都是女性
1: 啊，很多
0: 居多吧，
1: 对，居多。
0: 男护士，
1: 男护士也有，
0: 有吗？
1: 男护士干的也很好。
0: 对、就是很少见，
1: 对，少见啊。
0: 所以今天可能我们这个话题就有一点这个倾向于这个女性了。
1: 对对对，
0: 对吧？因为我们都是算是这个亲历者嘛，当事人。
1: 对对对，那比如说这个星期六的时候，星期六的时候，第二天不是母亲节吗？你有没有收到孩子的礼物？
0: 那倒是有，因为学校老师也是给孩子们可能为了培养他们的这个感恩之心吧，然后布置的作业就是要回家给妈妈什么洗脚啊、捶背啊，回来孩子就要一一的去兑现。我说洗脚就不用了，你给我捶捶背吧。然后他也很乐在其中，然后也给我做了一张小卡片，然后用他的那个电话手表也有那个电子贺卡录了一段音发给我。那个我还蛮喜欢的。
1: 对对对，你这还挺
0: 好的，我听得还挺感动的。然后回家问他，我说这个文案是你自己写自己想的，还是人家上面有那个文字你照着念的？说有文案。我说啊，那也行吧。
1: 哦，那也行。
0: 制作了一个小小的电子卡片。
1: 就你会因为收到孩子的祝福、
0: 会开心，
1: 会很开心。那如果没有收到会不会？
0: 没有收到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点失落吧。
1: 有点失落。因为前两天我看到有一位爸爸他发出来，他们家有三个孩子，老大已经刚刚毕业，已经上班了啊，挣工资了，老二上小学，老三呢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他想着多多少少这一天
0: 你会有表示，
1: 有表示，但他发现他的妻子从早上到晚上一直在忙忙碌碌，一直到这一天节日结束，也没有收到过任何的一个祝福或者红包礼物，没有任何。他就觉得他的妻子应该会很难过，因为到晚上他觉得自己妻子情绪不高。
0: 那我
1: 就觉得，然后我就觉得，我就在想，底下不是有人也在发呢，说你是不是平时你就是没有一个仪式感的人？
0: 对啊，我刚才第一反应也是这样的，
1: 孩子就会这样，就是照样学样啊。底下会有人这样，所以我也在反思自己，就是我收到了一张幼儿园啊，孩子幼儿园回来做的一张卡片，用他的照片，手里拿着画，我没有觉得特别的惊喜。或者是觉得特别的感
0: 动。那是因为孩子日常生活当中你们也都会互相有这样的仪式感吧？
1: 有，但是我觉得好像在这样节日里头，因为平时比如说父亲节啊什么的，幼儿园会做手工拿回来，我没有觉得是特别的惊喜啊。然后
0: 你觉得是流水线？
1: 哇，对对对，我觉得是流水线，你知道吗？
0: 没有，就是
1: 大家做的是一样的，
0: 没有感情，
1: 就那张卡纸颜色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其他同学收到，妈妈会啊，你这个太漂亮了。然后我会塞到书包里头，我就会考虑这个东西回家往哪儿放。我好像过这样的节日，我没有太大的这种期待感，期待值。反而觉得可能如果孩子更感性一些，像你女儿发来那样一段话了，我可能会就心里有点隔裂啊，有点隔裂。不然我就是还没应该适应了母亲这个身份。
0: 那就对，还是跟个人的这个性格有关吧。
1: 对对对，我不会因为收不到礼物或收不到祝福卡片会难过。我反而觉得就是你不要就是用力过猛怎么样，会让我觉得有点无所适从。
0: 我们家是因为就是一方面是可能去了学校老师会提醒，另一方面他爸爸也会说，那他爸爸仅限于就是口头
1: 说一下，
0: 说说今天看今天是妈妈的节日，你要不要怎么怎么怎么样呀，然后这样。但是我觉得也行，我这个人我觉得还算是挺知足的吧。而且那两天确实因为就是家里面老二生病住院，然后忙得不可开交，也无暇顾及这些细节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就这个节日也就稀里糊涂的过去了。
1: 对，我也就这样稀里糊涂，因为可能就像说的没有期待，你不期待有什么样的这样子，反而觉得更好接受。就是很多事情不一定是节日，很多事情就是你不要有太大的期望值，
0: 是的，
1: 你可能就没有太多的失落。
0: 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不要陷入到那个内耗当中。
1: 对对对，
0: 不要过分的因为别人然后去给自己造成一些很沮丧的感觉。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活到人到中年，可能更加容易去接受这样的事情，更豁达一点了。
1: 又会让我想起去年的母亲节，就是我收到是我弟弟和弟媳妇儿，他们两个给我们几个妈妈，就是我妈还有就是在场的其他的妈妈，一人一束花。我觉得这个诶，没想到我弟弟弟媳妇拿来，我觉得诶，这还有点小惊喜。
0: 还有一种可能，有没有可能是你收到的卡片

0: 为你觉得它没用
1: 啊，对，就
0: 是吧，如果是很实用的东西，现在突然间能够理解到就是长辈了，因为就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没有孩子的时候，有时候给长辈送东西，比如说我婆婆吧，我送花什么之类的，他们好像完全没有那个惊喜的感觉，当然还是人和人不一样，我妈可能她就会比较开心，但我婆婆就是一个很务实的人，然后我老公就讲说你还不如送她一把抹布，她可能会更开心，
1: 或者是端一盆花，她可以养的植物
0: 啊，有可能
1: 鲜花，
0: 对，所以送礼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对症下药的。
1: 对
0: 对吧？
1: 对，这两天不是有朋友家孩子过生日，女孩啊，上小学，我给他买的礼物就是我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不要买什么学习用品，你也不要买什么，就现在衣服
0: 就一定是吃的玩的呀。
1: 我就给他买了就是那种留声机，小孩用的录音机、留声机，还有买了一个箱子，就是那种紫色的箱子，里边装着那种各种手工乱七八糟的，孩子特别开心。就是你刚说的礼物，你要投其所好，站在他的角度想，他会不会喜欢这样，你不要觉得你就给你买本书，你就喜欢书，
0: 买套黄冈试卷，
1: 对对对对，这样的话
0: 多好呀，
1: 孩子其实蛮那个的，所以送礼物也是一个很有讲究的事情。
0: 对对对，当然现在的孩子真的可能大家都养的比较精细啊，你看送礼物这件事情都要作为我们还要考虑很久，到底送什么能够送到他们的心坎之上。反观我们小时候，所以人家说80后是很惨的一代，
1: 对，
0: 小时候好像也没有被这么精细的对待过，然后长大之后反而要把更多的爱倾注到我们的下一代的身上。
1: 对对对，就是小时候我记得有同学，哎呀，应该小学3-4年级左右，有同学过生日邀请我，然后去他们家，其实我是准备了礼物的，准备了礼物一个小小的10块钱的一个音乐盒。
0: 你小时候？
1: 我小时候
0: 斥巨资了，
1: 斥巨资10块钱那会儿然后在老板包装好以后，然后呢我把钱给了老板，说哎你这个钱少一点点角，我说，他说你回家换吧，然后我就带着一种，我说好吧，拿走了，我回家，其实我没有换，我再没有回去过拿那份礼物
0: 啊，
1: 就是有一种好像第一下没有达到目标，然后别人说你这钱你要，大人说你要回去换一下，有那种哦，实在不好意思，我已经鼓足了很大的勇气去给同学买一份礼物，就没有像现在孩子这么样大大方方，就小时候家长也没有说同学邀请你去家里你要带什么礼物，完全是自己在想，
0: 咱们完全是自己悟过来的一代人，
1: 悟过来的，我在想我已经鼓足很大的勇气去包一份小小的礼物10块钱，然后
0: 结果还被拒了，
1: 被拒是，那就是因为我没有提前去看那个10块钱真的，但是我觉得大人你应该没事收下，你可他可以再换，是不是已经包好了，他没想到我没有再回来就是小时候送别人礼物啊。那这个我们俩就一起大概去回忆了一下这个母亲节，
0: 是因为刚好这两个节日是在一起的嘛，然后刚才一语一说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两个节，我当时就茅塞顿开，我说是呀，我这个这个周末这几天刚好就是在经历这两个角色当中，一直都在见着这两个角色，
1: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5月12日这个护士节。
0: 今天早上我也是赶了一早，因为孩子出院然后去办理手续，然后其实我这两天也有点忙忘了，不然其实作为咱们这个媒体工作者来讲，对这样的日子应该是很敏感的，然后就是听在那个护士站，然后他们在聊天说哎呀什么互相祝节日快，我突然间才知道，我说哦今天是护士节，所以我去在办手续啊，包括在跟医生沟通完之后，我都会说一句节日快乐，然后觉得他们收到了祝福之后应该也会蛮开心的吧。
1: 对对 对, 对，
0: 而且这两天真的，我是因为我是没有陪孩子住过院的，这是第一次，就他们真的太忙了。然后我们是在市医院，他们大概有30多张病床吧，说但是收治了50多名患儿，就是有加床，然后不停的就是有孩子在住进来，不停的有孩子出院，然后我就感觉每天护士站大概会有4到5个护士，就脚不沾地的那种，因为护士台一直都有患者在呼叫，然后这段时间可能这种流行性的疾病比较高发嘛，他们真的好忙，真的超级忙。
1: 对对对，你这样一说，你刚才这样的，我也想起就是之前自己生孩子住过2次医院，我的切身感受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护士，
0: 尤其是儿科、产科，我真的觉得
1: 对对对，护士太辛苦，特别特别的忙，而且你面对形形色色的病人，而且来的就是如果生病的话，情绪都不好。
0: 有，我确实有看到，尤其争执的。
1: 对对对，就会有这样争执。我在想，如果换做我是护士，我应该如何去面对？可能大家你能够理解这个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他的那种突然上来的这种脾气啊，不理解，你应该怎么样去
0: 互相理解吧？我觉得，
1: 对，
0: 因为咱们现在真的已经到了就是当两方起争执的时候，就是都可以理解的那种，都可以共情的。

0: 的那种程度。你理解患者家属吧，当然理解了，因为我们也同样作为患者家属着急呀、害怕孩子受罪呀、害怕孩子等待呀。
1: 对，
0: 但是作为护士来讲怎么办呢？他们一方面又要就是以非常专业谨慎的态度去给你配药啊，给孩子扎针呀、可能还要去安抚你的情绪，另一方面心理上的我觉得他们的压力也蛮大的。
1: 是的、尤其是也是看到有一些比如说孩子被扎针嘛，第一针扎不上去，然后有一些奶奶
0: 他们心里也得着急、
1: 对，他们本来就很着急，那有一些长辈了啊，你把我孩子怎么样扎疼什么的，然后
0: 就开始你会不会？
1: 对、你想他肯定也想一步到位，
0: 对，
1: 一针就见血是不是？但是因为可能就是小朋友有一些血管细啊，各种动物呀、什么的，就是稍微再多一点点耐心和理解，然后你不要搞那么大，本来。事情搞那么复杂，
0: 是的，
1: 你的情绪起来了，护士工作也没办法开展，孩子依然在这里很难受。稍微
0: 真的很不容易，
1: 收一下
0: 自己的
1: 这个、这个脾气。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也是想跟所有这个从医的工作者啊、说一声节日快乐，无论是医生也好啊、还是护士也好，觉得都要跟大家讲一声节日快乐，希望你们以后都是坦途吧。
1: 对对对，那其实我们今天说到护士节，大概先要来聊一下护士节是怎么由来的。就是最早我听到护士节就是南丁格尔嘛，
0: 南丁格尔，
1: 然后这个是应该1912年的时候，国际护士理事会将南丁格尔的诞辰日，就是今天5月12日，设立为国际护士节。所以呢，就是一直到每年到了今天啊，然后呢，很多很多的护士。就会庆祝这个节日，就是其实刚刚，
0: 但是这个节日也是一个不放假的节日。
1: 对呀、不放假。你刚刚说了，我就觉得每一天那么多的孩子，只有3到5个护士连轴转，还有夜班。
0: 对，他们就是两班倒嘛，白班夜班，然后每天早上8点多是交班。
1: 对，
0: 然后要他们要搞清楚每一个孩子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是他们的工作很辛苦，就每天我觉得上万就。就在那个小小的空间当中，您上万步根本就不是事儿。
1: 对，而且我记着我第二次去医院生孩子的时候，护士还记得我，哎，你又来了，已经时隔5年了，说哎你又来，我说啊我又来了。当时生完第一个时候信誓旦旦说我再不可能生了，然后哎怎么又来了，怎么又来了，然后护士都能够认识你，都能够，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0: 那是因为你是你、
1: 因为我是我，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说你想深夜的时候，我们都休息了，但是他们还要在病房，
0: 是因为
1: 值班的值班岗上。
0: 因为你像这次我们这个住院病房，它刚好就是在护士站对面、晚上我是一直可以听见就是护士站的声音的，就不停的还是会有患者在，因为小孩子嘛，不像大人住院，你可能晚上就消停的睡了，孩子会有很多种突发的情况，哭啦。不舒服啦、他们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的，
1: 对，
0: 然后整个晚上楼道上都是孩子的哭声就不断、然后护士站一直都有呼叫的声音、然后护士要予以回应，他们的夜班是真的夜班，
1: 真的就夜班，
0: 真的是不睡的夜班，
1: 就坐在那儿。所以说是真的是在这个节日里想对所有的护士还有医务工作者说一声辛苦了，
0: 对，
1: 感谢你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的坚守无私奉献，也非常感谢你们的专业责任与爱心，
0: 是的，
1: 守护着我们的健康。就是还有一点感受，就是去了医院以后你觉得就是你就是一个病人，就是各种检查，各种也不管是男医生还是就是男医生、
0: 那管不了那么多了。
1: 女医生面对男患者好像真的管不了那么多。所以呢护士他其实面对着很多的这种我们无法想象的一些工作。我真的是设身处地，我想我是一个护士或者我是一个医生，
0: 干不了，
1: 干不了，
0: 真干不了，
1: 我真的干不了。
0: 因为我们那个主治医生，然后他是昨天是上夜班，就是他可能5点多才上班、但是要上到第二天的8点多。然后但是刚好是在昨天中午的时候，我们家孩子有一点情况可能需要处置一下。然后我就然后护士就讲了说这大夫上的是夜班，你现在如果打电话的话可能会打扰到人家休息。那我觉得我作为患者我也可以理解呀，那我就去先咨询一下别的大夫。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就是一个互相理解的过程。你如果说硬要打电话过去，他肯定也会来处置你的问题的，会给你一些建议。但是我觉得情况没有那么紧急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
1: 对对对对对对，我专门呢，其实刚在网上找了一下这个护士真实的工作内容。第一个，就他刚才说，就是说很多人觉得护士就是打针输液，其实远远不止。护士的一天是连轴转的，细到极致，随时备战的24小时。
0: 对，
1: 第一个呢，就是

0: 发烧呀、心慌、呼吸呀、困难呀，你要第一时间去处理，要报告医生。还有就是做手术的时候，要术前准备很多，术后一些护理，就是那个伤口换药。哦，我真的是观察出血、引流管的护理、健康、这个指导等等，这只是在白天的时候的一部分工作，你还要去，有时候有一些护士要陪送检查呀，送标本呀，啊，等等等等，你要给他安顿这个吃药呀，注意事项，你还要安抚情绪，
1: 对。
0: 这只是我刚说
1: 的
0: 白天，
1: 真的超不容易。
0: 夜班就是每一到两个小时要巡房一次，看意识、呼吸、心率、管路是否畅通，还要处理一些突发的情况，心衰呀、呼衰呀、大出血、心跳骤停，你要立刻抢救，还要去赶紧配合医生。
1: 嗯，
0: 就是整个可以说凌晨其实最困的时候，不能闭眼，也不能走神儿。
1: 对，就像大家讲说，可能我们有时候上班，你坐办公室呀之类的啊，你稍微有点空闲时间，你还能刷个短剧啊，看个短视频。屏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他们那个手机应该一整天的都是处于那种很安静的，
0: 对，就
1: 空闲的状况。
0: 有时候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那会儿在产科的时候，你突然有要做手术的，突然有急症的患者的话，刚点的饭是没有办法吃的，叫来的外卖，我亲眼见过，就放了好长时间，面和冒菜都已经坨了，都已经油半天，已经凉了。就是医生和护士是一样的，遇到了紧急的情况的时候是没时间去吃饭的。
1: 嗯，而且他们就真的对自己的家庭我觉得顾及的可能真的也不会很多，尤其是像我们第一天给我们家孩子扎针的那个护士，当时就很乐意跟我们攀谈聊孩子的情况，然后我当时就知道他一定是一个跟我们家孩子年龄差不多相仿的孩子的妈妈，结果一聊果然说他们家也有一个两岁多的孩子，还有个老大，我就在想两个孩子，但是他隔一天要上一个夜班，完全就没办法顾及家里的呀。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还在网上看到，就是有一些真实的事件啊，想和大家去分享一下。虽然是外地的，但是依然也是护士这个岗位。比如说，27岁的圆圆，她是浙大附医院的 ICU 的护士啊，就是她这个故事讲，就是一天前她夜班的时候巡查，发现心脏搭桥手术的患者手指微微的哎抽动了一下，非常的轻微，旁人呢根本是注意不到的，哎他就立刻警觉，就哎这个是危险的前兆，马上监测报告医生，及时处理，避免了一次严重的心律失常。后来他说 ICU 里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都不能放过，我们多盯一眼患者就多一份希望。
1: 对，
0: 这个我觉得哎还是真的，这就是他的这个
1: 职业操守，他专业性嘛。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还有之前也看到过，像是那个就是地震嘛，然后这个新生儿叫那个什么，就保温舱的那些护士，然后就是在地震的第一时间就是一手抱个孩子，然后全部护着那个小推车上的小朋友，小小的小朋友。
0: 我觉得那会儿
1: 他们
0: 不仅是护士，如果我们在遇到那样情况也会去帮助这些小小的小可爱的
1: 母性的光辉，
0: 又开始要夸下我们。
1: 对
0: 呀、
1: 啊，因为我还看到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在高铁上，因为很小嘛，家人就带着他这样走，来回走动，然后他打了一个趔趄，瞬间就是他前面的好几个人都伸出了手，然后就打算去扶这个孩子，基本上伸手都是女士，
0: 都是女士，
1: 就是未卜先知，就可能想去扶一把。
0: 而且你这两天住院的时候还有什么样的感悟？
1: 对啊，刚才我还在讲，尤其是昨天就是临床的一个旁边床的一个妈妈，然后晚上因为我是晚上一直在陪护的，她也是晚上一直在陪护，而且他们家孩子特别特别的闹，因为可能是过于不舒服了吧，孩子又小一岁多，然后爸爸白天在，晚上不在，白天在，爸爸昨天可能也是累啊，这个爸爸其实表现得还蛮好的，据我的观察啊，但是那一刻爸爸是斜在床上睡觉的，呼噜打得震天响，然后孩子也睡着了，然后我刚好是越过他们的床去倒水，就看见了一幕，妈妈已经很困了，她整个人是弯曲，然后就是在孩子的身上悬空，像搭了座桥一样，然后是站立着的，就是双肘这样扶着床，让自己短暂的休息一下。当时我觉得好心酸呀，对，因为没有陪床，然后那个床又特别的窄，床上睡着爸爸和孩子两个人，他只能那样短暂的去休息一下，然后看到我过来，他有点不好意思，立马站直了身子。
0: 所以说如果是一个妈妈还有就是护士，如果是妈妈护士的话，我觉得这个工作太难做，这个身份更难了。
1: 对对对，所以真的很不容易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真的要为大家送上一朵小红花。
0: 对对对，或者是你们身边有哪些你就是认为就是特别优秀的护士，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来

0: 夸一夸他们，
1: 没错，
0: 把今天的小红花送给这些可爱的辛苦的护士们。
1: 是的，11:24稍后呢即将来到一小段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待会儿见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欢迎各位继续留守收听，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悠悠，
2: 我是依玉。
1: 来关注一下半点的最新路况，来自我们的百度地图交通数据，姚店路由东向西，从 G210 到科技六路拥堵624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
2: 那么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刚刚过去的5月10日母亲节，还有今天5月12日护士节，
1: 就是一个大部分都是女性的一个两个节日吧，连在一起
2: 了不起。
1: 是，但是我真的好像很少见男护士，
2: 就是看过、
1: 科室不一样吧。
2: 毛不易之前就是男护士，
1: 对，
2: 所以待会儿要送一首毛不易的歌给大家。
1: 可以可以。
2: 还有就是有一些男护士是会在这种 ICU 急症的这个更忙、
1: 因为可能他们有自己的那个生理上面的优势，比如说力气更大呀，
2: 对
1: 精力更好。
2: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还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来自其他地方的护士的一些事情啊。首先是急诊科护士甘晶晶，她呢是在他是福州的啊，凌晨2点120警报响起，肝癌晚期患者大口的呕血，700毫升，意识已经模糊了啊。护士甘晶晶和同事呢就冲上楼，楼道狭窄没有电梯，那几个人合力把患者从6楼给抬下来，途中呢他脚扭伤了，忍着疼全程的扶稳患者，监测生命体征。那送到医院的时候呢，甘晶晶已经满身大汗了，裤脚全都是血，患者抢救成功后家属呢哭着鞠躬，他只是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你想刚刚我们说的只是护士在医院，
1: 对，
2: 还有这种出120出现场，你想
1: 还有很多护士是在休假路，你比如说之前我就刷到是夫妻两个，他们都是医护工作者，然后救人嘛，
2: 对，
1: 那他们好像一旦从事了这个职业，
2: 不管
1: 就被冠上了一个自动好像就已经开启了有一种
2: 危险我就愿意去，
1: 是的，
2: 主动去进行，
1: 觉得就是他们的职责。
2: 对对对对对、还有呢是来自精神科的护士邱玉华，他是河南的一位护士啊，邱玉华呢，他是精神科的护士，干了31年。一天早上呢，一名高大狂躁、患者，突然暴怒了，挥拳怒吼：“我没病，放我出去！”同事呢，想拿这个约束带，他拦住说：“不，别用，我来。”他慢慢的走过去呢，声音放特别的温柔，说：“孩子，阿姨知道你难受，有委屈跟阿姨说好不好？”然后几分钟以后呢，这位患者竟然慢慢的平静下来，放下了拳头。他呢说，精神科的护理不是管住人，是暖住心。啊，你对他温柔了，他就对你放下防备了。
1: 所以你看每个科室不一样，他可能面对的问题也不一样，他需要具备的一些能力也不一样。
2: 对对。
1: 所以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尊重他们呢？
2: 是的，
1: 对不对？
2: 就是，
1: 对于他们来讲，今天可能真的是身边可能有不停的有朋友去跟他们祝福说节日快乐，但是对于他们来讲实质上还是很稀松平常的一个工作日。
2: 是的，就是他们也不是超人，但是却身披白衣心有铠甲，他们也会累也会怕，但是穿上护士服的那一刻，他们就把脆弱藏了起来，把责任给扛了起来。
1: 对，所以其实你看我们这个医患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哎，有一点那个微妙啊。那我们换一个角度吧，就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去多看一下这种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案例，他们也是凡人之躯，但是他们却要承担的比我们更多。所以当我们可能有一些这个情绪的时候，在面对他们的时候，多去换位思考一下。
2: 你稍微再忍一下，
1: 对，怎么样能够在是怎么样能够在这件事情很好的解决的前提之下，然后我们可以缓一缓，
2: 缓一缓，对，
1: 缓着来，
2: 对
1: 吧？
2: 对对对，
1: 不要剑拔弩张的。
2: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其实人家讲了说，医护工作者、医生和护士是除了你们之外，其实最想让患者能够康复的、
2: 出院的。
1: 对，
2: 对，
1: 你看像我们的话，就基本上能出院，再不说你能出赶紧出吧，因为这个住院病房毕竟它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细菌舱嘛，各种各样的病毒在一起。
2: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毛不易的 哎，我也想这首歌，
1: 平凡的一天，
2: 送给所有的护士们、医务工作者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1: 送你一朵小红花。
0: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
1: 我是依玉。
0: 那接下来的最后一个小节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如果说你是孩子的家长啊，我就觉得不一定是孩子了啊，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全年龄阶段都可以参与的一个，
1: 尤其是引领组引领，
0: 对、
1: 啊、
0: 可以去锻炼自己提升自己的一个舞台一个机会，来跟各位共同分享一下。
1: 就是我们的北京广播之声的这个语言展演的这样一个比赛，
0: 对、然后现在呢目前呢是授权给我们了，
1: 对，
0: 然后去代理，然后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这段时间呢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也有跟各位进行一个推送啊。
1: 是的，然后呢因为把我的电话你知道吗，公布在上、
0: 那个白老师，我之前一直以为说是哪儿的白老师，最后才知道原来是你，
1: 你知道吗，那天我第一次接到这个电话呢，我说他说白老师，然后要报名这个，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然后突然他截图，就是你和亮哥那个看见言的视频号，他截张图，白老师就我的电话，然后加我电话，我最近呢也加了很多的家长，包括本人，
0: 对
1: 啊，还有一些就是上大学的这些孩子们，去都想去报名参加我们这个广播之声
0: 艺术
1: 节
0: 语言类的延安市总展演啊，目前的
1: 去年我们对做过。做的这个效果还是蛮好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0: 对，然后今年呢，有这个我们这个官方加持，在包括就是有我们这个本土的这样一个平台，我觉得它含金量还不错啊，大家都可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体验一下。
1: 因为我个人就是参与这样的语言类的比赛，不管是自己去做评委，去做现场的一些工作人员，还是自己的孩子去参与，我做这已经有十年了吧。就其他就是十年了，最语言类，我觉得我切身的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参加这样的语言类的比赛，站到舞台上锻炼真的是很大很大。
0: 对，就是你可能是属于那种一次就能一次见一次效果的。
1: 对，你感觉平时孩子好像学语言了好像还好，在学校啊你读课本还好，但是等你把这舞台当成一次比赛，他就会非常精心的去准备，毕竟有一个竞技在里面啊，比赛你不管从你的稿件的内容，然后还有从你这朗读的技巧，包括音乐服装，等等等等，还有一些甚至有道具的等等等等，你把它就是整个要给他做成全面的融合到去，站到舞台上展示的时候，哎呀，那个感觉，作为家长，你有时候可能第一次见到孩子上台，或者是隔一段时间，哦，上台，哦，这段时间
0: 成长
1: 了。起码你会留几张照片，录一段视频，你会给孩子做一个这样的很好的记录，也很好。
0: 对，是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这次的主办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和我们的延安市融媒体中心，承办呢就是我们啦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也要感谢延安市朗诵协会。所以全年龄阶段吧，就是适龄儿童，然后一直到初高中，
1: 60岁以上，
0: 一直到对60岁以上，只要你热爱。都可以来参与。
1: 你知道我这两天还有感受，就是引领组这些大姐姐们哦，他们的这个热情很高，直接把他朗读的作品给我发过来，你看我这个行不行？我在朗读方面有没有哪些需要提升的？他们是真的因为喜欢，
0: 对，
1: 真的是喜欢。
0: 所以你看这次我们的这个展演的形式也非常的细化啊，
1: 对，
0: 不光是朗诵、播音主持、讲故事、曲艺、戏剧，还有如果说你有英语方面的特长，中英双语多种形式都是可以的
1: 哦。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学艺方向以及兴趣擅长，选择一项或者是多项活动进行参加。
0: 对，
1: 那么这个比赛呢，可以是单人的，也可以是组合。我们再给大家稍微再分享一下。对
0: 哦，对，我们目前这个授权书已经拿到了啊。
1: 是的，这个我觉得今年这个分的真的是很细化。你比如说幼儿组就是学龄前幼儿园的就可以了，少年一组是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少年二组是小学三四年级，少年三组是小学五六年级，还有青年组就是初一初二初三，青年二组是高中的高一高二高三，专业组就是在读大学生研究生及以上啊，专业不限啊，但是需要是提供学生证在报名的时候，还有成年组是18到 到六十周岁之间啊，是非专业的。还有今年就是引领组了，就是六十岁以上的。
0: 然后我们时间安排呢也快了，就大概还有一个月的时间。目前呢，我们延安展示区的展区的市集总展演的时间是6月13号到14号，
1: 6月13日、14日。
0: 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先报名联系我们白老师，然后具体再去了解一下，这个组委会会给大家去发送一些相关我们的这个要求啊，包括大家要准备一些什么东西。
1: 那这个展演地点就是在我们延安市融媒体中心一号演播大厅啊，还有延安文艺纪念馆。
0: 是的。
1: 那么还如果说哎，你晋级了到陕西省这个省级总展演呢，就是时间呢是在7月份啊，到时候具体再给大家
0: 根据这个比赛的赛程，
1: 对、
0: 啊、然后
1: 还有
0: 又会有调整啊，再去定具体的时间哪一天。
1: 对，更厉害的就是全国总展演了啊，这个是在8月份，
0: 大概8月左右。
1: 应该是在北京，
0: 对，应该就是在秋季之前，我们这个所有的赛程就会结束了、啊。
1: 对，刚好是一
0: 个
1: 暑假，
0: 金秋硕果累累的时节，说不定可以拿到一份属于自己的非常不一样的收获。
1: 是的，有奖项，有这个特金奖、金奖、银奖、铜奖，还有优秀奖。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我们发过的这个推送啊，是名称搜这个广播之声艺术节，应该就可以看得到。然后里面有我们两位白老师的联系电话，具体的报名信息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
1: 是的，希望更多的不管是幼儿还是小学生、初高中生、成人，以及我们的前辈们啊，引领组的这些前辈们，只要你喜欢语言类的各种形式的语言类的，我们都欢迎大家站在舞台上展示那个不一样的自己。
0: 对，就是无论在哪个年龄阶段，只要你觉得自己还保有一丝的热爱，你觉得感兴趣，我觉得不要犹豫。因为同样也是我在昨天吧看到了一个短视频，也是一个母亲节的采访啊，就是随机采访幼儿园这个妈妈，说你的爱好是什么？说你有你上一次为自己纯纯粹粹的为自己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然后大家基本上回答就是可能还是大多数时候是以家庭为重。什么时候都是以孩子为这个以这个家庭为出发点去考虑一些事情。然后还问他们说，如果你没有生小孩，你觉得现在的你应该是什么样子？然后大家普遍的这个结论就是说，即便我可能不会有特别特别优秀的很高的造诣，但是应该会比现在自由和开心。另一种开心。
1: 对，另一种开心。
0: 所以就是包括再问到有一个妈妈的时候，说你平时有什么其他的爱好，除了就是跟孩子一起的。那个妈妈思考了好久好久，然后说不上来。然后所以你刚才讲说，你看有这么多引领组的这个
1: 热情很高。
0: 对，叔叔阿姨们热情非常的高，是因为他们现在终于有足够的属于自己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做这件事情。所以大家无论是在什么年龄阶段，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一定要为自己去留出一些时间去完成自己。

0: 的梦想，
1: 所以来报名吧。
0: 是的。
1: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一次向我们的护士以及医务工作者们说一声节日快乐，辛苦了。嗯，希望大家多一份理解啊，千万别忘了想参加我们语言类比赛的，记得要报名我们的北京广播之声。
0: 是的，再次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守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二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二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我们延安市区各条路段的道路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暂时呢也没有拥堵的现象，还是要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你也可以将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大型军事体验馆沿红箭连兵场提供价值110元的百步穿杨和狙击精英，沿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沿瑞强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解压卡，沿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沿市强势霞婆粥饼店提供的自选甜粥。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1: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大学。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5月12号星期二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31度，多云，西南风3级。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那么最近呢天气炎热，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工作了。 OK， 那么今天的黑大学生来的呢，我们来跟大家共同探讨一下论当代大学生们的记忆力啊。那么五月已经到了中旬了，考试周呢也即将抵达了，在这里还想问一下同学们到底准备的怎么样呢？虽然很想提前的祝大家好运啊，但是呢最近真的是发现了这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叫做论当代大学生的记忆力啊。那么当代大学生的记忆力那不是手到擒来吗？到底真的是不是如此啊？那么想问一下同学们的大学生活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哎，我刚刚到底有没有关宿舍门啊？好像关了，还是没关呢，想不起来啊。这个出门不到5秒立马乖乖回头去查看，不然等一下扣分你就知道了啊。那么其实我们日常也是这样子的，我每次出门都想着，哎，我刚刚关门了没有啊，刚才夹过头发的这个热夹板到底拔了没，然后呢又上了电梯回头去看一下确保安全啊。真的7秒记忆都没有，到底该怎么办呢？上一秒要做的事情下一秒就会被忘记，这样的对话其实真的是贯穿着健忘大学生的一天啊。有的时候领导还会吐槽，怎么回事呀，刚刚布置给你的任务你就忘记了。其实真的不是我们想忘啊，可能年轻人现在的脑子真的是非常的健忘啊。有些朋友说，你还记得我昨晚刚跟你说什么来着吗？哎，我也刚想问你啊，其实压根大家就不记得，甚至能兴致勃勃与人约定游玩，出门坐车看一眼消息，进站检票再看一眼，上车再看一眼啊，就真的是反正记性不太好啊。身份证呢甚至揣兜里走一路摸一路，就怕忘记啊。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啊，就我在这里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次很早前啊跟朋友一起去出国游玩，然后呢就出国了之后护照不是得照得紧紧的吗？因为如果是护照丢失，这就跟我们的身份证一样嘛，就是会特别的紧迫，特别的着急啊。然后有一次呢把这个护照收到这个化妆包里，结果就会忘记了啊。当时还跟着导游，哎，去买东西了要用护照，怎么都想不起来我的护照去哪里了，我怎么办呀？我赶紧去问导游说，哎呀，我好像找不见我的护照了，咋办？忘记放哪儿了。然后当时导演特别的着急啊，就立马换来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巴车司机，赶紧就是停车翻开行李箱去找啊。结果呢在这个化妆包里找到了护照，真的是虚惊一场啊。因为如果说是在国外丢了护照，你可能就得滞留在那儿了啊。真的是关于年轻人的记忆力啊，真的是一个谜。所以的话呢每次就会把自己弄得紧张兮兮的啊。那到底怎么才能记得带钥匙呢？可能每次困在寝室门口被人左看右看的同学们，那么宿管阿姨及同学为啥进不去啊？没带钥匙啊，真的是无地自容啊。最近已经4次忘记带钥匙了，有同学说啊，真的是 buff 叠升了，终极拖延症加健忘症于一体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那大概就是4、6级报名啊，有些同学是直接给他错过了啊，就是又忘记了这个6级报名啊，简直是太惨了。还有朋友说到了，想到说事情的时候话到嘴边，哎，我到底要说什么来着呢？怎么就是想不起来呀？怎么会有这么笨的我啊？然后呢，他特别着急啊，考试周又该怎么办？记不住，真的记不住啊！就是可能以前什么调侃玩笑，马冬梅，马什么梅，马冬梅，马冬什么啊，什么冬梅，就觉得自己的 记性真的特别不好啊。这段话呢也是完整的去诠释了当代大学生们的记忆力啊。所以的话呢，也欢迎收听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来讨论一下你的记忆力如何呢，你都有哪些忘记的趋势啊。当然了，稍后呢我们一首好听的音乐回来，还会为大家继续分享如何提高自己的记忆力呢。接下来一首我可以来送给各位。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17了。那么这时间段呢，为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邦丹线由西向东，从210到姚店路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46米。沿沿高速由西向东，从甲庄丰富川桥到杜家坪隧道啊，当前也为环形路段，环形635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关于我们大学生们谜一样的一个记忆力啊。其实呢，真的是年轻人的记忆力真的是太差了。那到底这个记忆不好的锅谁来背呢？一些同学或许是发现了问题所在啊。晚上月亮不睡，我不睡，白天呢直接睡不醒啊，一整个困困困。那么注意力呢不够集中，外在表现呢就是健忘啊。就像我平时啊，真的是很容易忘事，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就也有可能是熬夜熬太多了，不仅健忘还掉头发。那么究竟是谁偷走了我们的记忆呢？可能有朋友说了啊，频繁的媒体多任务操作，同时使用多种数字媒体，易导致注意力分散，进而记忆力下降啊。还有呢，就是关于睡眠障碍，睡眠呢对记忆巩固至关重要，睡眠障碍呢会妨碍记忆固化，导致白天注意力下降等认知障碍。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慢性疲劳的综合症，因为快节奏的生活呢很容易引发脑疲劳，长期不缓解呢可能转为慢性的疲劳综合症，表现为持续注意力下降、记忆力减退等等啊。那么我们到底如何去改善健忘症现象呢？哎，不要担心啊，白羊呢今天跟大家推荐几个提高记忆力的好方法啊，让大家不要再健忘了。第一呢，就是养成提取习惯，记忆包括储存与提取，为防遗忘需要

养成定期回顾备忘录、设闹钟提醒等提取习惯，确保信息不被新任务干扰而遗忘啊！你都备忘录记着，我们早上几点起床？哎，同学们的话，早上九点了，哎，单词打卡；下午三点了，哎，准备刷一套英语真题；那么晚上六点多了，适当运动放松一下；在晚上八点了，每日坚持阅读半小时，坚持早睡啊，就去给大家长期的灌输这种储存记忆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要为大脑减负，信息过载抑制精神。

定时的去处理一些琐事，关闭无用的 APP 推送啊，记录一些重要的事项，去减轻我们的脑力负担啊。比如说正念冥想，哎，也能有效放松大脑，提升认知能力啊。还有呢，比如说适当运动，哎，运动呢能够显著的改善这个记忆与认知功能啊，仅十分钟锻炼就可以提升记忆力啊。每周三次50分钟的有氧运动，哎，效果更佳。骑行啊、快走等运动啊均有益啊。还有呢，关于这个费曼学习法，以教促学啊，用最简单的语言去解释概念，化被动为主动记忆啊，有助于将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啊。那么具体的方法就是，哎，我们把刚记下来的东西交给别人，发现自己没理解的地方，哎，包括重新学习啊、提炼简化呀，用这个方法学习或者是复习知识，既可以将原本严肃的学习变得轻松，还能及时的让我们了解这个学习存在哪些困难，及时的查漏补缺。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屏幕前的各位，是否也想要高效学习啊？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学习方法去进行一个实践啊。所以呢，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这几个小妙招，哎，大家有没有记住呢？就是我觉得年轻人也应该要提高记忆力了，真的不仅是老年人健忘啊，年轻人现在依然很健忘了。OK， 所以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那么这会儿呢，我们继续的来送给各位来自我们的听友点播到的歌曲《不如见一面》。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h boy。
3: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喽。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瑶。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邦南线有些抢动，从2210到姚店路拥堵172米，缓行42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这一路段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了。OK， 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共同的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论当代大学生的教育立场。那么刚才跟大家分享到，其实我们经历的小啊，那么生活当中呢，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遗忘的情况。当我们发现自己记忆力下降的时候呢，一定啊，就是不要焦虑和慌张，就是我们要积极的去寻求原因，对症去改变，坚持健康且积极的生活，饮食健康，作息规律才是最重要的啊！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自律的乖宝宝吧。那么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把该记住的都记住啊，成功安全的度过考试周啊，一定要锻炼一下，去提升自己的一个记忆力啊。再一个呢，我觉得提升记忆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有充足的睡眠啊，就是年轻人特别喜欢熬夜，我自己也是啊，就是不管是熬夜追剧、熬夜刷小说，哎，或者呢，可能一段时间工作压力比较大，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们每天必须保证7到9小时的一个高质量睡眠。深度的睡眠阶段呢，是我们记忆巩固的关键期，有助于我们大脑整理和存储信息啊。再一个呢，就是规律运动，每周进行3到5次的有氧运动啊，比如说慢跑、游泳、快走等，每次30分钟以上啊，促进脑部血液循环，增加氧气和营养物质供应，提升大脑的可塑性啊。当然了，还可要去健康饮食，多吃富含这个Omega-3的脂肪酸的食物，比如说深海鱼、核桃、抗氧化剂啊，比如这个蓝莓、菠菜、维生素 B 族等啊。避免高糖、高盐、高脂肪食物，在我们一定要去保持这个水分的一个摄入啊，这些呢都特别的重要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一定要保证好我们的一个记忆力啊。我们领导常说了，年轻气儿的怎么能记不住呢啊？所以的话呢，我们的年轻人的脑子也一定要去动起来了。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一起来听一下我们的同学为大家送上了哪首好听的音乐。

OK， 稍后的时间呢，由我们的延安大学的心理同学为大家点播到他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啊，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来送给各位。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大学。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5，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邦丹线有些向东，从这儿10到 S205 拥堵100米，环形115米，姚店路有东向西，从这儿10到满房线拥堵270米，环形305米，北大街由北向东，从康纳北向到中心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13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行驶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啦。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了关于我们年轻人们的这个记忆力啊，我们到底该如何提升呢？刚才跟大家说到了，我们一定要去提高自己的一个睡眠质量啊，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要去运用一些记忆技巧啊，比如说联想记忆法，将新信息与已知事物建立生动独特的联系，比如说呢，我们用图像、故事或者是谐音帮助记忆啊。再一个呢，还有记忆宫殿法，就是我们在脑海当中构建熟悉的场景，将需要记忆的信息放在不同的位置，通过空间记忆增强记忆效果啊。还有呢，就是去提升我们的专注力与情绪管理，专注训练啊，我们在学习或者是记忆时关闭手机、电视等干扰源，集中精力10到15分钟，避免多任务处理，提高信息编码质量。还有呢，就是情绪调节啊，保持积极的心态，避免长期压力和焦虑啊，可以通过冥想、深呼吸、瑜伽等方式去放松身心，减少情绪对记忆的干扰。再一个呢，需要注意啊，过目不忘是理想状态，实际当中呢，我们还是需要长期的坚持训练和积累啊。比如说这个记忆力持续下降，或者还是伴有其他的一个认知问题的话，比较严重，还是建议大家去咨询一下专业的一个医生啊。虽然说是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这个记忆力下降啊，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去进行一个健康监测啊。还有呢，就是到了夏天啊，天气越来越好了，我自己呢也特别去喜欢去公园啊，然后呢去呼吸一些新鲜空气。因为呢，有研究发现，我们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呢在公园和郊外散步，都有助于提高记忆力啊。因为城市的喧嚣和娱乐对人有刺激作用，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和注意力，大自然呢则能够让大家平静和放松，有助于我们记忆力的集中啊。所以的话呢，如果大家还有哪些提高记忆力的小办法，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把心放宽，不是对生活的敷衍，而是一种真正的成熟。很多事儿越钻牛角尖，反而越糟糕。相反，只有把心思和精力尽可能地放在提升自己上，用积极的心态面对挑战，事情的进展才会越来越顺利。

OK， 刚才呢送给大家来自我们心向阳光板块主播推荐到的和你，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二道街的地下隧道由南向西拥堵365米，环形201米，长青路由南向东当前也为环形路段，环形55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读书不读心，持续留守987。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稍后的一点到两点呢是由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
2: 银行。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北京时间的13: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元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的滴滴补给站，大家中午好。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当前这个拥堵路段还蛮多，首先是东滨路，目前呢东关小学到嘉陵大桥路段拥堵577米啊，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再来看到滨河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滨河路由东向西当前缓行532米，东路段由东向西缓行552米，双向车流量比较大。长青路呢，来看到由西向东长青苑小区路段，缓行拥堵368米，缓行188米。路段由西向东来看到缓行314米。那么以上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了，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呢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就是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这一时间段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这两天啊，比亚迪海鸥又因为智驾上热搜了，哎，但是这是个好事情，比亚迪海鸥也能上激光雷达了，消息已经推出啊，车车炸了啊！A00 级的小车现在也要开始上激光雷达了吗？海鸥去年也上过啊，也上过热搜。去年上热搜是因为什么？因为2025款的比亚迪海鸥，它的这个价格，7.88万的价格，它标配了啊，标配了高速领航。这也可以说是首次让 A00 级的小车啊是直接上了智能辅助驾驶，这趟车哎也是拉开了各大厂商对于智驾平权的大幕了。而这次是因为换新的2026款比亚迪海鸥，它推出了天神之眼 B 的选装包，不仅是首次让 A00 级的小车安上了一颗激光雷达，更是直接搭载上了城区领航辅助的功能。以后啊，这个价格门槛就别再说啊，小车上不了这个智能辅助驾驶了啊。以后的小车，以后的智能辅助驾驶，那么就是全域了啊，真的是全域了。那么这次比亚迪海鸥在选高配的基础上啊，这是在选高配的基础上，大家可以再花个1.2万的这个价格去加装天神之眼 B 的系统，就是车辆呢既具备了城区领航辅助的功能，还有两款不同续航的高配版本加装之后的价格9.09以及9.79万。那2026款海鸥起步价在6.99万，大家觉得啊，售出的这1.2万的天神之眼 B 的这个选装项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呢？好了，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投票啊，有49.74%的人他会觉得合理，有50.26%觉得不合理。那您觉得合理还是不合理呢？我也参与了投票啊，我觉得合理，因为毕竟是一个选装包，哪怕你选最低的版本，那比亚迪集团啊，智能辅助驾驶的平台目前三种方案，对吧？天神之眼的 ABC，A 是什么呢 ？A 就是它的最高级别方案了，这是城区领航辅助。还有主传感器是三颗激光雷达，那目前仅仅是搭载于百万价位的仰望车型上面。天神之眼 B 呢，就是支持城区领航辅助，主传感器呢是一颗激光雷达，这是搭载比亚迪方程豹以及腾势品牌的部分啊版本车型上面。还有天神之眼 C 啊，天神之眼 C 是支持啊高速的领航辅助，传感器呢主要是啊，三目摄像头啊，前视的三目摄像头，这个的话啊，搭载于比亚迪方程豹品牌的部分啊车型版本上面，就它目前的三个解决方案。那此前呢，所有的方案它都不会单独收费啊，不同的定位，它的一个不同的车型都会搭载不同的方案啊，所以呢，方案的售价基本上都是处于啊车型的这个售价里。而且呢，其实就比亚迪旗下所有的智驾车型，就比如说你像海鸥的305公里的自带版本和405公里飞翔版本啊，两高配版本都是标配的天神之眼 C。那由于不同方案所需的芯片和硬件的不同呢，如果说要花1.2万把天神之眼 C 它升级为天神之眼 B， 那除了加装激光雷达以外，芯片呢也会从算力啊
84TOPS Orin A 或者是 128TOPS 的一个地平线。啊 ，G 六芯片它升级为算力是254TOPS 的一个 Orin X 的一个芯片。现在结合上天神之眼 B 的软件能力，比亚迪海鸥就能够实现城区的领航辅助的功能了。啊，虽然说芯片确实是有所涨价，但是呢，激光雷达硬件成本啊早已是随边际效益下降了，所以整体来说 1.2 万的开销当中，它的硬件成本占比并不算大，主要还是在软件和服务费上面。那目前国产品牌大部分都选择随车标配辅助驾驶，仅部分车型收费。就比如说啊，蔚来一直是订阅制的啊，通常年费3600。小鹏呢，在提供免费领航版本可选的同时呢，另外还推出了售价1.2万以及2万的 VLA 的一个选装包，就是通过加装图灵芯片去提供更加优质的体验。而一直收费制的华为的 ADS 智驾，它的价格通常在1.2万左右。所以呢，再退回来，我们再看海鸥。海鸥的选装价格也可以称得上是行业内一线了啊。但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就除了小鹏还另外加装芯片啊，除了小鹏还另外加装芯片，其他的收费的智驾包通常它只是提供软件服务。所以呢，不管是车主用不用，硬件都已经是在车上收过费了的。而海鸥的选装费用则是包括了硬件啊，对没有此项功能的车主来说，它是没有必要，完全没有浪费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觉得海鸥这1.2万的选装费啊，倒是性价比给你拉满了。那如果说什么都不需要，那只选装1.2万的天神之眼 B， 那么费用占

海鸥裸车价格的比例就已经飙到15%左右了。那这个费用来说的话啊，其实是已经要接近比保时捷的选装比例了啊。你要花上个百万去买保时捷，少不了你再多出个10-20万的一个选装。可一般人买个20-30万的车，花1-2万的选装就嫌肉疼，对吧？厂家呢还得什么呢，左送右送。你就更别说花7-8万的车啊，买7-8万的车再多花10000的一个选装费用了。这就很像啊，很像什么，为1-2千块钱的手机去买一个5-600的手机壳，哎，有种不走寻常路线的奢侈感。那么这样一对比，确实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对吧？而且啊，就这1.2万花出去之后，要想真正的符合预期的体验啊，很有可能你还在得等啊，等后续的一个的迭代优化。也就是说，消费和体验之间它其实还是会有时间差的。因此呢，尽管是海鸥上了激光雷达，但是想要它的这个消费群体去选装，这个挑战难度还是很高的。不过挑战难度高并不代表着不值得做啊。其实对于比亚迪来说，全民智驾的口号早在去年就喊出来了，结果小车上激光雷达和城区领航的头一炮啊，却让领跑这个后来者哎给先跑了。那作为行业的龙头和全民智驾最庞大的践行者，比亚迪必须做出一个新的表率。海鸥上车激光雷达和城区领航，就必须拿出一个更极致的第一给所有人看。那当然了，鉴于成本和需求，如果说强行上车，那车主的体验不一定好，那比亚迪自己的成本还高呢，最后好心没办好事儿，得不偿失。所以用选装的方式反倒是一举两得了。那一方面呢，不用把辅助驾驶和车主强行绑定，另一方面呢，比亚迪也拿出了动作，就是把全民智驾贯彻得更加到底了。与此同时呢，比亚迪这个行业龙头继续做出表率，而海鸥又是 A00 级当中的一个大爆款。那一场辅助驾驶在小车中的普及，哎，这里面已经是形成了燎原之势。

呢，对于海鸥啊，6.88万的一个价格，6.88万，6.99万这样一个价格，多花个1.2万上机关，还是会有朋友会选择这个天神之眼第五方案，可选项已经摆出来了。OK， 第一个话题，下面的时间来听一首歌，薛之谦《人字拖》。

0: 来分享到这首安静又温柔的歌曲啊，我们继续来说，我们来说说预期 GT。 哎，这里还有很多的小伙伴也一直在期待着这台车啥时间啊正式的上市啊，定档的时间来了啊。那来自多个不同渠道的验证，小米预期 GT 上市发布会目前会定档在本月5月21日。除了预期 GT 之外呢，此前已经在工信部亮相的小电池版本的预期车型呢，很可能会啊一统发布。那先来看看预期 GT， 小米官方介绍这辆车是一台原汁原味的纯血 GT， 是一台充满着驾驶乐趣，也能长途啊长途驾驶的跑车级的 SUV。小米的官方也解释了为什么不叫预期 Ultra， 啊，为什么不叫 Ultra？ 是代表着小米巅峰旗舰，是极致的追求和纯粹的向往。为每一位用户带来巅峰性能的体验，那小米的速七 Ultra 呢，就是一台拥有着巅峰性能的新时代豪车啊，在世界级赛道纽博格林北环啊，确实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成绩啊，也是向世界证明了小米的造车的能力。而 GT 呢，则代表着适合长途旅行的高性能豪华车。小米预期 GT 的定位是适合长途旅行的跑车级 SUV。 那与速七 Ultra 不同的是，它并非是追求极致性能的赛车，而是什么呢？而是高性能、豪华、舒适和长续航之间它取得平衡的一个纯血 GT。 所以呢，预期 GT 既能以澎湃的性能点燃激情，又能以豪华旅行刻入每一个细节，是啊，小米预期 GT 的由来。还有什么呢？5分钟广告，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

0: 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七。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

0: 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啊？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来，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首先半点回来，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刷新的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工业大道由东向西当前拥堵452米，通行时间要大于7分钟。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也是再一次提醒各位啊，途经道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OK， 继续我们的话题。下半段的时间跟大家来说一说预期 GT。那 GT 和 Ultra 到底有什么区别？简单来说 ，Ultra 的定位是更加偏向于极致的赛道性能，而 GT 呢，则是想在性能、舒适和日常中它保持平衡。尽管强调，但是呢，预期 GT 在动力参数上依然是获得了非常显著的提升啊，和目前在售的预期 MAX 的版本。你像 MAX 的版本目前搭载的是前220千瓦后288千瓦的双电机的组合，最大功率508千瓦，而预期 GT 呢，则是进一步换装了前288千瓦和后450千瓦的高性能电机。综合最大功率跃升到了738千瓦，账面马力直接是突破了1003匹，同时的话依然能够保持700公里以上的续航里程。那么在这种能力的加持下，预期 GT 最高时速它能从 MAX 版本的253公里每小时能够提升到300公里每小时啊，刹车呢也升级到了碳陶瓷刹车系统，而且参考市面上同为1000匹马力级别的特斯拉 Model X Plaid 啊，其实是可以很合理的推测，预期 GT 的百公里加速的时间将会轻松的迈入到3。

0: 鸟俱乐部。而且为了验证这套动力系统的可靠性，小米团队在去年就将 UGGT 的测试车拉到了被誉为绿色地狱的纽北赛道进行测试了。而且根据海外媒体透露的信息，预期 GT 在此前测试当中就跑出了7分32秒的一个圈速成绩，这个表现已经是超越了传统高性能 SUV， 就是奥迪 RS Q8 Performance 的它的这款车的记录。而且外观造型上边 GT 与现款的预期在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服务于空气动力学和散热的微调。车身尺寸方面的话，长5米015，宽呢是2米07，高1米597，相比普通版本是略有加长和加宽的，而且高度微降，轴距呢则保持在3000毫米不变。而且为了去应对高速行驶时的风阻和下压力的需求，预期 GT 它取消了前后主动进气格栅。它重新设计了侧裙与轮拱造型，并且增加了多处空气动力学的套件。同时呢，前门板和车尾处还新增了红色的 GT 标识，就是很低调地表明了它的特殊身份。那对于小米来说，预期 GT 它并不是一款背负销量考核的车型，它本质上呢是小米汽车在现阶段的一张技术名片了。那为了去打造这张名片，小米呢在2025年3月专门啊与这个德国慕尼黑成立了欧洲的研发中心。那这个研发团队的阵容啊可以说是相当的豪华了。首先呢，由前宝马 M 部门的技术总监，还有曾经主导过 BMW M4 GT3 赛车项目的负责人，还有什么呢？团队还凝聚了拥有将近30年宝马底盘工程经验的，还有以及曾经操刀过 AMG 啊 Vision GT 设计的工程师。所以说，这支融合了保时捷、兰博基尼等顶级欧洲车企背景的团队，深度参与了预期 GT 的底盘和车子空气动力学的研发。小米呢也称之为什么小米汽车欧洲研发中心天团，团队确实阵容是非常强的。那小米之所以在预期 GT 上它投入到如此高昂的一个研发成本，也是因为啊他们的出海计划已经是近在眼前了。小米计划在2027年要正式进军欧洲市场，那预期 GT 呢就是小米要派出的先遣军了。它的核心任务是什么呢？是在欧洲乃至全球市场建立起小米有能力造出顶尖性能车的品牌认知。那一旦这种认知生根发芽，小米后续在欧洲推出走量车型的时候就会拥有品牌溢价的一个基础。而在定价策略上呢，国内市场普遍预测预期 GT 的售价应该是会落在40到50万的区间。那这个价格不仅仅是填补了小米在30万以上高端市场的空白，也是为未来定位更高的预九啊，可以说是预先铺平了道路啊。除了预期 GT 还有预期的青春版本，这是为了去提振销量。对于这台车来说的话，我们5分钟广告回来之后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不要走开，要进入到5分钟广告跳播了，一会儿接着聊了。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 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13:47，来5分钟广告回来之后呢，看看青春版本的预期。那除了预期 GT 之外呢，预期标准版本的73度电池版本也有可能在近期要公布了。目前市面上在售的小米预期仅提供96度和101度两个大电池的版本，前者采用的是磷酸铁锂的电池，续航呢做到了835公里，支持3.5C 的快充；后者呢采用的是宁德时代的3元锂电池，支持更快的5.2C 的快充。那大电池虽然说带来了长续航，但呢也推高了车辆的成本和售价。即将推出的73度的这个版本，它搭载的是与新一代小米速七标准版本同源的宁德时代磷酸铁锂，同样会支持3.5C 的快充技术啊。那从数据上来看，电池容量的减少就使得续航里程从835公里降到633公里，但随之而来的是整备质量的大幅下降，从2315公斤减重到2200公斤，足足是减轻了111公斤。那更轻的车身也意味着更好的能耗表现和更轻快的驾驶感受。从用车场景来看，对于绝大多数以城市通勤为主，偶尔进行中短途出行的用户来说，600公里级别的续航搭配3.5C 的补能效率，已经是完全能够消除里程焦虑了。那另外呢，这一块73度电池并非是预期专用，而是与新一代小米速七标准版本同源共享的磷酸铁锂电池，工艺上为宁德时代啊，支持3.5C 的快充技术啊。那这种跨车型共享的电池包的策略，其实也是成熟车企去控制成本的一个常规手段了，因为这不仅是省去了重新开模和调整产线的研发费用，还通过这种规模效应摊薄了供应链的采购成本，从而为最终的整车定价它腾出了下探的一个空间。外观设计上呢，青春版本基本上是沿用标准版本一样的设计，溜背轿跑的 SUV 造型，贯穿式的灯组，隐藏式的门把手以及激光雷达的布局。但是呢，新车升级了转向尾灯，换成了与预期 GT 同款的样式，而且呢也提升了夜间的视觉辨识度。另外，这台车标配19英寸的低风阻，同时还提供20英寸的轮毂的选择，那就是核心智驾的部分了。入门版本车型依然是做到了满血的标配，啊，激光雷达、4D 毫米波雷达以及小米 HAD 智驾啊系统一应俱全，与高配车型在智驾能力上保持了完全一致的体验。那这种减电池不减配置的策略，它的核心目的也非常明确啊，首先。

拉低售价门槛啊，是直接抢占22万到24万区间的纯电 SUV 的主流市场。那目前现款预期标准版本的起售价为25.35万。业内普遍预测，随着电池成本的降低，73度的电池版本起售价是有望要下探到24万元以内，甚至不排除给出更大惊喜的可能。那根据近期的上险量，小米汽车四月整体销量3.67万台，其中星宿七2.68万台，预期0.98万台。这是四月，这是整体的这个四月。那对于一个跨界造车仅几年的产品来说，能够稳定在月销3万台以上的阵营，表现是称得上不俗。但是呢，在2026年的当下，20万到25万级别的纯电 SUV 市场其实也是名副其实的红海了。特斯拉 Model Y、问界 M6 这些热门竞品车型所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小米速七推出更低的价格的入门版本，正好是填补了自身在这个价格段的空白，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将成为小米汽车在下半年冲击更高销量目标的核心车型。你像本月啊，5月21日这场发布会，我觉得更像是小米汽车在2026年战略布局的一次集中展示了啊，左手用1.7GT 去秀肌肉，去提品牌，去占全球，右手呢则用73度电池版本的速七降低门槛，去保销量，去拼刺刀。所以啊，5月21日的这一场发布会还是非常的有看头。OK，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所有的话题了。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将一首好听的歌曲来分享给各位。来听到这首歌。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

0: 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

0: 乘官船渡河。
1: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0: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1: 这是为何？
0: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1: 啊，
2: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4: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3: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4: 她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她是刘洪安。
3: 她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4: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5: 听见九八七，大家好，我是主播悠悠。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北京时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非常开心能够在下午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电波当中啊。那么这个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254米，那除了这个路段，其他道路都是一路畅通啊，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我们的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
1: 耳朵借我3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这里边如果你们有特别想听到的歌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一起共享给我们。那接下来要分享几首好听的民谣歌曲啊。

民谣其实也是写给自己的诗，其实对向往的生活也是一封情书啊，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些歌曲里边感受到生活的细碎。第一首歌曲来自赵雷的《我记得》。

来自赵雷写给妈妈的一首歌，我记得啊。那么他也是把母爱在歌词里边展现的淋漓尽致。那接下来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宋冬野的《郭元潮》。

来自宋冬野的郭元潮啊，再次把这个好听的民谣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那接下来继续要分享到的是来自赵雷的理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是来自 Jam 的七月上，那么伴随这首好听的歌呢，我们今天的来电版音乐导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5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迪哥师傅，马上就要画班了，要坚持哦。
3: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4: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5: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6: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7: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8: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9: 哎，张老师，
10: 哎，
9: 问您个事儿啊。
10: 您说，
9: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0: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9: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9: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9: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0: 那你说说看。
9: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各位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4，来关注此刻的路况。那当前呢，延安全城各条道路呢是非常畅通的，依然要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遵守交规，安全出行。行驶在路上的各位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大型军事体验馆、延安红旗练兵场提供的百步穿杨和狙击精英，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还有瑞庆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以及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妥奶食品，还有大家非常喜欢熟悉的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3店通用啊！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2: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3: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2: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3: 遇见你，
2: 遇见你，
3: 真好。真好。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听遇见你真好，我是依玉。那今天呢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那今天呢也是一个充满敬意与感恩的日子，国际护士节。在

0: 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要向所有奋战在医疗一线的白衣天使们道一声辛苦感恩，是你们用双手托起生命，是你们用专业与爱心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与安宁。而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同样有一些人用毕生的心力在看似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创造着不平凡的价值，将一种精神如灯火般代代相传。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先读一本关于白衣天使群体精神的纪实文学，在文字里重温那份救死扶伤的崇高信仰，然后呢带大家走出家门，去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赴一场盛大的戏曲之约。琴声高亢，禁运悠长，七天14场经典大戏全部免费看啊，乘着高铁就能来，让传统戏曲带你感受最地道的陕北烟火气。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今天呢是国际护士节，我想推荐一本非常特别的书，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传灯者》。那这本书呢是去年国际护士节期间作为献礼之作正式出版的，它并非宏大叙事的鸿篇巨著，而是一本沉甸甸的生命口述史。书中收录了41位护理前辈的真实故事，他们平均年龄超过80岁，有的甚至已是百岁老人。那编者呢选择了以口述方式成书，是因为那些沉淀在峥嵘岁月里的哽咽、微笑与泪水，那些关于初心与信仰、关于责任与使命的记忆，只有亲历者才能诉说。那在这本书里呢，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通过无数平凡而真实的细节，让我们触摸到了护理事业的灵魂。在这本书中记录了一位在麻风病房坚守了30多年的老护士的故事，那是常人避之不及的地方，工作环境艰苦，还要忍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就住在病房旁边的一个小隔间里，白天为病人换药擦洗身体，晚上还常常被病人的呻吟声叫醒。有人问他，你怕不怕呀？他说，我怕过，可是如果我怕了，他们就真的没有指望了。书中呢还有一位老前辈在战争年代的野战医院里，为了给重伤的战士输血，挽起袖子就是几百毫升。他们那个年代的护士把病人的生命看得比什么都重。书中评价道，侧页间没有豪言壮语，却能让读者触摸到护理事业的灵魂，那是握紧患者双手时的温度，是将专业知识化作人文关怀的智慧，是在绝望中点燃希望的勇气。这些看似平凡的叙述，深刻诠释了那种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不仅是齐鲁护理历史的珍贵记录，更是一份送给所有白衣天使的精神礼物。那今天呢是国际护士节，我想把这本记录着灯火传承的书《传灯者》推荐给各位听众。

朋友，希望他能让你重新去认识护士这份职业的重量，体会到那句用生命守护生命的背后，那份沉甸甸的深情与大爱。今天呢，为这本关于护理精神传承的书去搭配一首歌曲，我选择的是致敬白衣天使的经典公益曲目《最美的白》。那这首歌呢，创作于2020年1月，作品以白为字眼，通过呢多层意象递进，完成了从个体情感到人类精神的升华。6年来，逐渐用于医护行业的形象宣传。那值得一提的是，歌词在今年呢有所改动了，不计代价是战争状态下的决绝冲锋，无需回应呢则是日常坚守。这一改动呢意味着从英雄致敬回归到职业尊重。

歌词里唱到，我喜欢白是肌肤和婚纱的白，最美的白是你胜过霜雪的坚强，最美的白是你看破恐惧的眼光。这如诗一般的歌词唱出了护士群体的那种默默坚守与无私奉献的精神，正是对提灯女神南丁格尔精神最好的致敬。

你喜欢的我有没关系就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

0: 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Hello，大家好，我是主播娜娜，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农历3月26，全国防灾减灾日。设立这个日子是为了提醒大家铭记灾害教训，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和应急避险能力。灾害无情，人有情。预防大于补救，日常多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逃生避险技能，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愿我们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敬畏自然，守护平安。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2: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3: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2: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雨。

0: 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1: 遇见你，
0: 遇见你，
1: 真好。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32，那这时间段呢延安全程各条道路是非常畅通的，依然要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延州文化馆。
1: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2: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1: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2: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3: 延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0: 接下来让我们把心情切换到陕北初夏热烈欢腾的氛围中。如果26延安新区琴声浸韵戏满延州戏曲艺术周在5月18日至24日啊，在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盛大开幕，整整7天，14场经典大戏全部免费，而且无需要预约啊，尤其是外地的朋友啊，现在我们延安的高铁飞驰1小时经济圈呢，让出行太方便了。从西安坐上高铁最快只要1个小时就能直达延安。那陕甘宁周边的戏迷朋友们也能轻松实现早出晚归，乘着高铁来听戏。秦晋两大名团联袂家门口的视听盛宴啊，那这次的戏曲周的阵容呢可是相当的硬核。那主办方呢特别邀请了甘肃安万秦腔艺术剧团与山西省晋剧团两大顶尖的院团强强联手啊。那要是说到甘肃安万秦腔，那可是咱们西北真正的名角儿啊，这个唱腔的高亢激昂，酣畅淋漓，完美诠释了大西北的豪放与苍凉。还有山西省晋剧团更是代表着晋剧水平的最高水准，它的唱腔呢是圆润婉转，细腻绵长，两大剧种同台现役，一刚一柔，一文一武，这个场景呢就堪比精彩绝伦的华山论剑了啊。我觉得会让现场听戏迷们听一个过瘾。那本次艺术周呢持续的是7天啊，共计14场，全时段免费公益演出。那么也为了方便不同作息习惯的朋友，每天呢分多时段安排演出，白天看不过瘾，晚上呢可以接着看，全是咱们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古子老戏啊。那么这次呢还将上演这个三观点帅、金沙滩、杨门女将等等啊，还有教子啊，多部经典的折子戏集大本戏，呈现非遗戏曲的深厚底蕴与艺术魅力。就喜欢听戏的朋友，是不是听我刚刚讲的这些已经心痒痒了呢？哎，在这个现场呢，我们一站式的体验什么？看大戏、逛集市、品美食。那本次戏曲艺术周的另外一大亮点就是彻底打破看戏不敢录、好吃好玩、吃不好玩不好的这个烦恼啊！这个现场呢将特别的搭建了全新的文旅市集，大家可以

想一下，你这边戏台上秦腔演员正在投入的吼着金沙滩啊，那台下的你刚刚逛完了非遗文创展位，手里端着一碗地道的我们延安的蘸蘸啊，那边陕北剪纸安塞腰鼓纪念品琳琅满目啊，看一场酣畅淋漓的传统大戏，你顺手还能逛个集市吃美食，一站式体验了最地道的市井烟火气息。白天赏戏曲，晚上赏夜景，在这里度过一个充实的周末，岂不美哉？那外地的朋友呢，可以搜索延安大剧院导航前行啊，那可以坐西安高铁直达延安站，然后呢换乘任何前往新区方向的公交即可到达。我们都知道现在西安高铁每日的开列的这个开行的列车呢已经加密，随到随走，特别的方便。那趁着戏还没有开场，大家赶紧的规划起来吧。从病房到剧场，从救死扶伤到歌舞升平，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心怀感恩致敬了白衣天使，最美的白衣天使，又收获了初夏精彩，安排了周末最有意义的文化攻略。不花钱不拥挤，只要带上好心情，在家门口就能接受千年传统艺术的熏陶。西安高铁已经把秦晋大地的文化艺术精品送到了你家门口，赶快约上三五好友，带上家里的长辈，下周一起去延安大剧院听戏去。好的，我们继续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

众朋友们，节目的最后呢，请允许我再次向那些不分昼夜不畏辛劳的白衣天使们道一声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也许一本传灯者能够带给你心灵片刻的安宁，也许一次酣畅淋漓的听戏之旅能带给你一整天的好心情。也感谢各位在评论区啊分享本周的阅读计划和遇见的好事儿，遇见你真好，永远成为你生活添一朵的小红花。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

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

0: 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0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本娜娜。来刷新到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通过百度智慧地图呢来观察到，今天呢咱的北大街目前路面上是有一点点拥堵的，那么大概的位置是我们的延安中学到北关小学这个路段会有一点堵车，其他路段还是正常通行的。五一小长假结束之后呢，很多人的心更放飞了，特别想多出去玩两天。这不啊，这就马上看到了寒暑假的一个消息。在放这个暑假之前呢，还是有一个端午节，我们也可以出去放松几天。如果带孩子的话呢，我真的觉得吃得好比玩得好更重要，特别是和小朋友们去的地方啊。今天娜娜会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有时间呢一定要去。多种方式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你可以拨打热线2820987，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呢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喜马拉雅我是延安 APP 以及听见广播，同步在线收听收看节目。同时呢，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在我们的微信视频里边搜索看见呀，就可以看到我们啦。

今天呢是5月12号护士节，祝我们所有的护士小姐姐小哥哥们节日快乐，辛苦啦。这两天的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今天已经达到了30摄氏度，所以呢，哎，这个尤其是给小孩穿衣服的咱们宝爸宝妈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尤其是老人带孩子啊，特别容易给孩子捂得太多了。现在还穿秋裤的小朋友们有几个啊？但确实啊，我们陕北的早晚温差比较大，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外套可以穿稍微厚一点啊，里边可以配个短袖，中午在幼儿园的时候可以脱掉。

今天的辣妈辣妹又是跟各位唠叨了半天，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今天是512护士节，咱们可千万不要麻烦我们的护士姐姐们，一定要健健康康。时间来到了16:07，来为各位准备到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想去海边的朋友请举手，我们一起听海。

0: Hello.
1: Hello.
2: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去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我爸呢？我饿了。
1: 要开家长会了。我妈呢？
2: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

都说了这个马上要放暑假了，很多家长就已经开始计划要带孩子去哪玩了。确实啊，小朋友们每天上课起得很早，下课之后呢又有很多作业要做啊，趁着暑假的时间带他们多去外边走一走看一看。有一个地方大家一定要去啊，我觉得我是去过之后还想再去，那么就是广东顺德。顺德是联合国认证的世界美食之都，也是无数美食纪录片绕不开的名字。舌尖上的中国的导演就说过，如果没有来过顺德就不算真正的吃过粤菜，像是鱼生啊、双皮奶、烧鹅，你说哪个不好吃呀？而且啊，你去了顺德你就随便走进一家这个街边的小店哦，都可能是有几十年历史的老字号了。鱼生啊大家一定要尝一尝，但说实话我吃完之后我是有一点吃不惯，但味道那个调的味道还是不错的。双皮奶呢，那么我觉得女生和小朋友们都超级喜欢，烧鹅一定要吃啊，我真的是烧鹅的重度爱好者。当然他们还有那种粥的火锅啊，大家可以尝一尝，其实我觉得跟我们这边的火锅的味道差距非常非常的大，但也还挺好吃的。粥底火锅啊大家都尝一下，而且他们的价格有我觉得不是很贵啊。像是一些鲍鱼啊，包括有一些餐饮店，每一个地方它的这个炸串都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去尝一尝。

除了顺德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我一直特别想去。说实话，我们现在去成都、去重庆的次数特别多。我之前就采访过一位这个四川乐山的姑娘，她说啊，乐山太好吃了。这也不是她说，乐山是一座被低估的美食之城。成都人周末最爱干的事就是开车去乐山吃两天。翘脚牛肉现在是不是在我们延安开了好多家啊？但是你去乐山啊，这才能吃到它的灵魂。一锅牛骨清汤，涮百叶，涮牛舌，涮牛肝，蘸着干辣椒面吃，哇，鲜香过硬。钵钵鸡一定要吃啊，红牛钵钵鸡和藤椒啊。我们这个老在抖音上刷到一句话，叫做钵钵鸡，一元一串的钵钵鸡，价格不贵啊，每一串都是裹满芝麻的，真的是香到舔筷子。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这个烤鸭或者烧鹅这类的东西啊，如果你喜欢，一定要去试试乐山的甜皮鸭，外皮酥脆，而且是微甜的，鸭肉特别紧实，跟我们平时吃的烤鸭的味道是不一样的，但也很好吃。早上咱们的早餐一般吃豆腐脑，对不对？豆腐脑呢，加一勺这个卤汁，加点榨菜，再放上一勺辣椒油，很好吃了吗？但是乐山的豆腐脑里边可以加酥肉，加粉条，加花生。而且乐山这边的炸串也非常好吃，大家一定要去尝尝。

大家真的是非常的爱吃的话呢，想带着孩子吃好喝好呢，这两个地方一定要去啊，这也是我特别想去的两个地方，因为实在是太爱吃好吃的了。那么大家还有哪些这个美食之都想给我们推荐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互动分享。公众号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呢，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同时呢，跟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啊，互动福利由乾坤湾景区提供的价值80块钱的门票一张，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每人每个月限领一张啊，需要提供姓名和身份证号，用于景区送票。时间来到了16:20，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一首歌，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

0: 得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3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布娜娜。首先呢，来关注到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哎，这个时间点呢，我们持续来刷新到百度智慧地图。目前二道街的车流量有一点点大了，大家这么早就去吃夜市了吗？不过也要提醒各位啊，像这个路段呢，人流量比较多，车流量也比较多，大家尽量的停到咱们的停车场内，停在路边。首先第一呢，它违反了交通规则，第二呢，确实会堵到其他人。你说你吃这个小吃花了20块钱，被贴一张条100块，咱是不是不划算？16:34啊，来关注到我们的路况消息。

0: 此刻其他路面上的情况还是不错的，可以是正常通行。16:35了，刚才给大家推荐的那两个地方还不错吧？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会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两个值得假期去的好吃的地方。我是觉得一个去一个城市逛啊，我们首先呢，第一它的人文，第二呢它的美食真的很重要。时间来到了16:35，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辣妈辣妹，我们来聊一聊你以为的身体缺陷啊，你觉得哇都不好看，不行，难看，其实呢是中了基因彩票的十个表现哦。
1: Hello.
2: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3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至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FM98.7，辣妈辣妹，用女性声音

0: 我爸怎么
1: 了？
2: 我饿了。
1: 要开家长会了。
3: 我妈呢？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速冻可以让你。

0: 16:38，欢迎回来。
1: 我们把手举起，跟着 one and only。
0: 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都说这个，我个子太矮了怎么办？是不是很难过？但我要告诉你，不要难过。个子矮呢，咱受这个受伤的风险会比较低，而且不容易腰疼。我腰疼是不是因为我太高了？这当然不是绝对的，不是说咱个子矮咱就腰不疼了，还是要合理的这个运动，包括加上保健啊。有的人呢天生皮肤黑，黑色素形成啊非常的难过，一直在寻求美白的方式。但是你知道吗，皮肤黑，黑色素形成是保护屏障，可以降低我们皮肤癌的风险。所以呢，如果你个子矮皮肤黑的话呢，那你将是一个皮肤有着天然保护屏障且不容易腰疼的人，是不是已经很棒了？还有很多小女孩，她脸上有很多痣怎么办呢？哎，其实呢，脸上长的痣多是显年轻老的慢。你会发现，你看像我们的这个主播一玉，她脸上有几个痣的位置长得特别特别的好看。就是你会发现那几个痣如果去掉的话呢，这个人是没有特色的。还有很多小姑娘说，娜娜姐姐，我的皮肤老是出油，我老买那种吸油纸。那我告诉你啊，这个吸油纸少用啊，皮肤如果全天出油啊，我要让你开心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不容易长皱纹，咱老得慢多好呀。如果呢你跟我一样啊，就是感觉减肥减怎么着肚子都小不了，就是有个小肚子，哎，其实呢这个如果这个脂肪堆积一点，或者你的这个身体稍微好一点，咱说实话这个比较抗衰。一个瘦子和一个体重较高的人啊，两个人同时碰到一个地方，瘦子可能会骨折，哎，但是呢我们身体好一点的人可能就是缓冲一下，哎，就身体倍儿棒啊，一点伤都受不了。

0: 三十多岁的朋友，咱们现在有没有感觉自己发际线偏高了呢？天生发量少，发际线还偏高。哎，这是雄激素水平优秀，代谢更强，不容易囤这个内脏脂肪，中年后呢也不容易严重的秃顶，且衰老的节奏更慢。怎么样，头发少这个发际线偏高啊，其实还是不错的。咱老得慢，咱活得久，多好呀。
1: 我的这个是头发特别多，但是呢发际线特高，一度想要植发啊，因为这个发际线确实是有点让人受不了啊。

果说中年以后不容易严重秃顶，且衰老节奏更慢的话呢，我还是可以接受的。有没有这个小姑娘呀，经常常年的手脚冰凉，且是怕冷体质？我就是这样的啊，我周围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就感觉整个下半身像放在了冰窖里。我五月份的时候呢，就前段时间我家还在开这个暖气，

然后睡觉还有时候要开电褥子，因为真的是手脚冰凉，极其怕冷。一直觉得自己是体虚啊，但是今天呢，经过研究发现啊，这属于末梢血管收缩灵敏，自带恒温的 buff。咱夏天就不容易中暑，不容易这个捂出热疹。抗造热，耐衰老。哎，我就发现我这几个特征都是耐衰老，我还是挺开心的啊。

还有的朋友呢，这个梨形身材有没有啊？很多人不喜欢自己的梨形身材，但其实呢，我从小就知道一件事，就是梨形身材啊，它是脂肪储存在下肢，不容易这个内脏或者这个不堆到内脏，就它上身是很瘦的，下身可能会粗一点点，比如说大腿会比较粗呀，不容易堵血管。他的心脑血管患者，他的风险啊就会比较低，且长寿气色更稳，多好呀！而且咱穿裤子也是能遮住的啊，现在不是都流行弯刀裤呢，根本看不出来咱们的梨形身材，所以咱不要焦虑啦，姐妹们。

有没有天生的这个浅眠，也就是睡觉容易醒。有的人是你怎么着都叫不醒，有的就真叫在了地上他都能醒来。这个其实是神经敏感度比较高，警觉性强，观察力和共情能力是远超常人的，心思细腻，领悟高，做事更稳重，更靠谱。这个节奏不管你们能不能懂我，翻开一切一起扭动就足够、哦哦、也挺好的，但起码做事靠谱，对不对？ Yeah, 一起来 reggae homie 们一起 go， 啊别停脚步，跟着 CMB 的 flow come on on， 不要。当然了，有的朋友呢特别喜欢吃甜食，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吃甜食，有的人呢他就不爱吃甜食，口味特别的清淡。像这种呢，他属于是基因里自带了控糖的体质，当然了，你控糖的话呢，你肯定是不容易发胖的，且不容易长痘，血脂血糖都是更稳定的，衰老的速度也比普通人慢，大家都忙着控糖，而你就天生的控糖者，多好呀。

0: 16:46啊，那么跟大家聊了你以为的身体缺陷，其实呢，哎，你算是中了基因彩票的十种表现，你中了几个呢？OK， 时间来到了16:46，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听见987。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娜娜，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农历3月26，全国防灾减灾日。设立这个日子是为了提醒大家铭记灾害教训，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和应急避险能力。灾害无情，人有情，预防大于补救，日常多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逃生避险技能，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愿我们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敬畏自然，守护平安。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女性们各自书写着独特而动人的篇章。然而，那些隐藏在表面背后的故事，往往更能触动我们的心灵。她们背后的故事充满了泪水与欢笑，挫折与坚持。她们展现了女性的力量和韧性，也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多样与可能。
1: 欢迎关注那个人，那束光。

6:49，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彭娜娜。目前这个时间点啊，整体路面上的情况还是不错的。我觉得今天跟大家聊得非常开心啊。首先第一，咱们知道这个放假的时候咱得去哪儿，没有去过的朋友啊，真的去逛一逛，吃一吃，看一看。已经去过的朋友啊，很多人刚才我推荐的这两个地方呢，很多人都会说我还要去第二次。

时间来到了16:50，今天的辣妈辣妹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最后的时间，这首歌几乎每个人都会唱。开车的时候，一边听着自己喜欢又熟悉的歌曲，一边大声的唱出来，我觉得也是让我们开心的一件事情。祝大家今天开心，明天开心，后天开心。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差点忘了。
1: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感谢各位的锁定 FM 九十八点七沿江东音乐广播、嗯。即将开始的大声浪话，各位好，我是赵晶，
2: 我是彩文，我们是精彩组合，
1: 没错，感谢大家的留守关注 FM。

0: 那么就是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呢在视频号看见延安以及抖音号微笑版彩文同步直播啊，谢谢大家的光临，
1: 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刚开播1分钟，
0: 是的，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来吧，在整点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共同刷新到的是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哎，这个脑袋没有扎好啊！
1: 不是，我在想我们的风扇能不能打开，我快热死了。
2: 没有风扇，
0: 我们有风扇。然后，对，我们居然找到了风扇。今儿一早上我们开会的时候居然找风扇找了有很长的时间，
1: 但是我们
0: 以为被窃走了啊。
1: 对，
0: 我们找到。好，待会儿呢帮大家把这个风扇开起来，
1: 帮大家吗？
0: 是的，就是风扇有了之后呢大家心里都凉快了。这两天真的是实在是温度较高啊，基本上平均温度在25度以上了啊，所以这个温度高了之后人心情就容易燥，一造之后呢就容易胡来，
1: 哎，
0: 就容易跟人胡来。对，你可说对了，这个懂乱子这样，有的人就偏了。
1: 啥话了
0: 好吧，来，在这个整点的时间我们带领大家的共同刷新到的是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你看你把它弄得歪的还能看吗？
1: 刚才歪的，我真想弄正了。
0: 你纯粹弄歪了。你好了啊，视频号这会儿正了啊。
1: 对，
0: 来吧，我们刷新最新路面通行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好吧？好，看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当前呈现出来的路面通行情况是这个样子的，
1: 是不堵车的，
0: 是没有一条路段是上榜的路段，
1: 对，就没有一条路段是堵车的，
0: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来行驶啊，
1: 所有的路都是无辜的，
0: 所有的路都是畅通的。
1: 司机朋友是在路上添堵的，
0: 对啊，我刚刚就想到这句话了啊，人各有病，病不同
1: 啊，不相为谋，
0: 哎，人各有病，病不同啊，不相为谋，哎，赞同的请扣一，好吧，谢谢各位，好，感谢各位的支持啊，来吧。那这一波路况讯息就是这样，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是大家的这个出行搭子啊。
1: 是的，
0: 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偶遇一些突发的路况讯息，记得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开始加关注，告知我们。
0: 对，没错啊，然后大家呢互帮互助，让我们的延安交通呢更加的和谐畅通，好吧？
1: 是的。
0: 哎，你打了个双十一，我让你扣的是一。不是 Q 十一，
1: 人家是扣了两个一，咋的？一，来，点点红心，点点赞啊！
0: 一一得一
1: 啊！点点红心，点点赞啊，同志们！
0: 好吧，我们的整点道路通行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了。下个半年的时候，我们再来集中刷新。
1: 那说说我们路况奖品吧。刚才如果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告知我们，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有可能获得以下爱心企业赞助的路况奖品。
0: 路况奖品，强势喜茶亳州饼店为我们准备到的是甜粥一份啊。
1: 是的。
0: 然后上城新世纪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的驼奶食品。
1: 驼奶食品。
0: 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我们延安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168元的洁牙卡，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最后是延安红街练兵场送出百步穿杨和狙击精两项的
1: 门票
0: 价值110元。
1: 是的，
0: 特别要感谢以上爱心企业的鼎力支持，
1: 谢谢你们。那么接下来就希望大家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啊，和我们互动起来。
0: 对，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信息。对，刚刚我们说的那句话，就说了嘛，大家如果认同的，请在公屏上 Q1。对，什么话呢？叫人各有病。
1: 你们两个就扣个两个一嘛，就我这么来打搅。
0: 人各有病，
1: 这不你要人各有病，
0: 并不同，
1: 对吧？
0: 并不同，不相为谋。
1: 所以那个乐弟你就想开点，这个人他有病，他病不同，咱不相为谋。
0: 谁有病？
1: 人乐弟说了，你让扣一，你们两个人我就扣了两个一，你这么白打搅。
0: 你这是一加一吗？你是这样的吗？你一放一起那不是十一吗？对吧？还说我们俩难打搅啊？
1: 好吧、哎、来接下来继续。
0: 谁是谁的搭档呀？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
1: 来，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大声了。
0: 你看看，你都把粉丝培养成什么样子了？
1: 好吧，
0: 好，下面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
1: 大声浪画画
0: 啊。彩文姐，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
3: 哎，爆正子劲儿，昨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
0: 儿个的，
3: 哎，
4: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3: 内容卡妞聊的
0: 出劲儿。
5: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鸡，
1: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5: 文学文字文化。

0: 不会太有钱的给。
1: 来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大声辣话话，各位好，
2: 组合
1: 没错，
2: 小儿和赵金，
1: 我们是
2: 一惊一乍之惊天动地之可爱的正能量的。才貌双全的，温柔的，五度佳的，慈祥的，无所不能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精彩组合。
1: 哎，这下今天算是说全了，说全乎了、啊、
2: 我还应该把你来个六了，你又不满意了、你又等着了
1: 啊，李丽等着了啊，是是是啊，今天说全乎了 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两个人的这个前缀
2: 啊。哎，不好意思，咱四五个人不是刚开播嘛，
1: 就是、不好，
2: 你们不管咋样，点点红心，点点赞、你没人发赞赞吗？你点点个几个红心，热度就上来了。
1: 哎，你。看见了没？还是怪你呢啊！
2: 我跟你说，一个传
1: 粉丝朋友们，怪你们
2: 了，小姐就有道理吧啊！
1: 好，节目当中
2: 让大家再聊言路况，谢谢大分享
1: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啊啊！来，
2: 自动认证的
1: 啊！来来来来来，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 啊！好吧，我们的直播呢同步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言以及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微笑版彩文进行全程直播啊！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关注啊！走过路的不要错过，好不好？然后大家把免费的小心心点起来。那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同样为大家送出的就是我们的乾坤湾景区的门票。
2: 对
1: 啊，价值80元，
2: 乾坤湾
1: 打出来，公屏上打出来，我要去乾坤湾几个字
2: 啊，
1: 好不好？
2: 只要你去打出来，哎，我刚才就我在想，我那两天发的有没有发到那个我们的库里头？
1: 库里头，
2: 哦、
1: 你发了，到底是发进去了还是没发进去？你自己一会儿待会儿检查一下，好不好？好，
2: 我就想检查一下，就是、我不是发了，发到咱们的我看见眼里头了。看见李爱的是微信上了。
1: 好，我们的那个什么啊，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乾坤湾景区的门票，
2: 价值80元，有效期一年。
1: 节目互动啊，大家节目互动，好吧？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2: 啊。如果你想要的话，就是可以这个把你的名字和这个身份证号码私信给我就行了。要公屏上写我要去乾坤湾
1: 啊，对，我们要去乾坤湾，好吧？啊，这个事情交代清楚了啊。下面要跟大家聊到了，就是我们即将在这个六月的中旬举办的广播之声啊、第九届广播之声延安。这个展演活动，艺术展演活动、这次呢，这个落地延安的承办方是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艺术展演活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的故事呀、小品呀，对吧？只要是跟语言类相关的、这些类型，大家都可以参与报名。
2: 分为几个年龄段，就是少儿、成人、老年人都可以。
1: 对，从我们的这个银龄组、然后到我们的青年
2: 青年组，
1: 再到我们的中年组、
2: 少儿组
1: 然后。少年组，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应该是有这个什么什么幼儿组，
2: 欢迎精神
1: 分好几个分好几个段啊，就是一个目前所有的年龄阶段都已经包括进来了，所以大家有这方面的一些想法的，你没有发现啊？我们的这个我们把抑郁和这个白羊的电话留下了之后啊，很多打电话报名的。你知道吗？多半都是我们的银龄银龄的这些叔叔阿姨们特别的热爱特别喜欢这样的文艺活动。
2: 哎，那我就想个报上是不是也要报银龄了？
1: 对，你这个年龄阶段好像有点尴尬呀。太尴尬了。
2: 青年组有点大，银龄组有点小。
1: 对对
2: 啊，对对对，
1: 是什么老灯？
2: 你算是个老灯，
1: 咱们来个老灯组。难道你不是老灯吗？
2: 还有，我跟你说啊，
1: 要说40岁以上的就能称为老灯了，
2: 而且最重要，
1: 35到40岁之间的称为的是中灯。
2: 我买衣服也
1: 算。30到35之间的是这个
2: 小灯，
1: 小灯。然后中灯是35到40，像咱们就是40到45之间的就称为是老灯。
2: 哎，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我这个穿衣服也害这个毛病着了。
1: 那害啥毛病呢？
2: 比最小码小一码比最大码大一码，
1: 看咱说话不？
2: 就是我们周姐姐不是开了个大码女装，然后我进去以后，我拿出来件衣服，我说哟，没有见过这么宽套的衣裳。然后我瞄过一看，说大嘞，你给买个小码，我说这是最小码。就是
1: 太有意思了。来，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盛恒通驾校的说了啊，彩文下午好啊，两位美女下午好，温柔已度，晶晶美女好，欢迎你啊，
2: 欢迎欢迎。
1: 然后感谢赞了我们的直播啊，晶晶彩文好，然后我要去。

0: 去乾坤湾啊、哦，就是盛鹏腾驾校的，对吗？
1: 没问题，送你啊、哦，
0: 是是，
1: 那个身份证号码。
0: 驾校的我们的这个霍小丽教练
1: 啊啊、哦哦，
0: 哎，待会儿呢，你那个什么，私信一下我们，好不好？哦哦、私信一下我们，将个人的
1: 名字拿过来，
0: 对，身份证号码和真实的姓名发过来就 OK 了、嗯、啊。
1: 那个、嗯，
0: 然后我们的高一老师说啊，你咋就别和我们竞争了嘛？不许彩文姐姐报名。不是，他比较尴尬，他这个年龄比较尴尬，对，没有他这个年龄阶段的这个组别，哎，老灯组已经被下架了啊，所以大家放心去报吧啊，跟你们形不成什么对比，你们就是少儿组，这不幼儿组、青年组呢。
1: 你这个鬼里边，你给我天天接手岗位着，你还过九九那边人多，哎呀，
0: 对对对，就是的，赶紧来吧，我们这边视频号人气特别旺啊，互动量特别高啊，大家进来之后呢，免费点一波小星星，
1: 啊，点点红心，点点赞啊。
0: 对，这个事情跟大家交代一下啊，
1: 今天没有人送小星星，所以我这没人气、嗯、
0: 啊。所以跟大家交代清楚，我们的广播之声将会在六月的13号、14号进行展演，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广而告之，把这条信息呢告诉更多的这些朋友们，好不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报名，我们跟大家反馈，好吧？我们跟大家反馈，具体呢由我们的白羊和我们的这个音玉两个人呢，负责报名这块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大家可以给他们去致电，好吧？
1: 啊，
0: 大家去可以搜索公众号里面去搜索一下广播之声这条。公众信息在里面去搜索，后期呢我们还会不断的去推送相关的一些内容，好吧？
1: 好的
0: 啊，这就是我们广播之声
1: 你的灯灭了，
0: 嗯嗯，广播之声要告诉大家的一些事情，而且呢还要告诉大家，因为这一次呢这个应该是宁波台吧，让我看一下、哦、应该是宁波台，我没有记错，
1: 谢谢啤酒瓶、
0: 就是宁波，啊啊啊，宁波台
1: 是了，盛和通驾校就是每年在红飘的爱情活动的
0: 对对对对
1: 参与之一，很多啊，好多好几个驾校都是这样子的，
0: 是这样的、哦、没错没错、哦、来我帮大家看一下啊，
1: 霍小丽
0: 应该是
1: 我就说霍小丽的名字咋这么熟，盛和通驾校的吧，
0: 对，宁波台啊、宁波台这一次呢前一段时间不是刚跟我们合作吗、
1: 哦、
0: 合作完了之后呢，他这一次这个就是联动的一个启动仪式，就是亲子的阅读这个活动，
1: 嗯，
0: 在北京发起了这个号令之后啊，这个活动就启动了，那么他线下呢也会在六月中下旬的时候呢到延安来做一场落地的这个活动，
1: 嗯，
0: 他们会带过来100本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
1: 啊、哦，红星照耀中国，
0: 对、嗯、我想了一下，我准备把这100本书赠送给我们这一次参加广播之声的这些各个机构，各个机构选手就太多了啊，选手好几百呢，咱就不够了啊、嗯、所以赠送给这些语言机构的这些老师们，让他们把这些书呢带回去放到他们的这个机构里面，可以呢给更多的孩子们提供去阅读红色书籍的机会，所以也希望更多的机构啊，可以语言类的这种机构是吧，口才类这种机构多多的跟我们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的广播之声来合作，
1: 嗯，
0: 好，咱们一起呢传播红色正能量，把红色故事传播的更远，因为为什么就是他们会送这个广播之声这本书呢？
1: 能子脾气喷就哈说，还就上就逗别的，
0: 就是告诉大家是什么意思啊？
1: 啊，
0: 人家《红星照耀中国》的这本书的翻译者是宁波人，是宁波的一位老师，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对红色的这个情怀是有的，
1: 对
0: 啊，所以也想落地呢去搞很多的这种红色书籍推广的一些活动，也希望大家在给孩子们去参加广播之声选择作品的时候，也能够倾向性的往一些红色作品上面去靠一靠，
1: 是的，来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今天的人气不太旺啊，
0: 对，
1: 所以大家这个
0: 好，这两天呢我们
1: 发点人气票，
0: 这两天呢我们的爱心认可活动呢也就马上快启动 了，马上要启动了啊，所以你看五月和六月是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最忙的这个时间啊，所以希望大家呢也都能够多多的支持我们的各项品牌活动，好吧，各项品牌活动，
1: 剩下20来天了，同志。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送一首歌吧。如果大家呢对我们的广播之声啊，这个活动，以及还有我们的这个爱心认可活动，有什么想要去了解的，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们多多的跟大家去分享了解一下，好吧？山歌好比春江水，这应该不是我们，这应该不是我们陕北的歌。
1: 绣经匾，
0: 我要给大家听的是那个什么？
1: 绣经匾，
0: 绣金边、
1: 哦。
0: 大姐，你这普通话，
1: 我就是绣经边嘛，这个谁不通话吗？
0: 你要好好说，你就说你的陕北话，你这半洋不土的难活死
1: 我。我要听绣经边。
0: 来，好好罚款的啊，注意一点，而且把那个把这个给我说出来。

0: 了醋溜普通话，你
1: 罚的更重啊，一百。
0: 你说到这儿，你先放歌之前，我跟你说，就是玲玲，我们的那个广告部的同事吧，这个玲玲同志，一早上给我打电话了。说呀，铁大大呀，你那个小
1: 同志
0: 啊，刘刘同志，他给我的小品，我不知道做甚了，给个小品打字幕了。说铁大大呀，你那个小品的字幕，你给我说赶抽直道和三瓶儿嘛，是个什么意思？你让我咋个打的吧？
1: 好，
0: 还说脑白转咋个写了？
1: 五月驾校招生也可难了哦，对，哪哪都不容易啊，真是啊，我们可能可以给大家那个什么想象到
0: 五月驾校招生，当然来了，晒得红飘飘的，是谁干嘛？可晒得最晒
1: 的
0: 时候。
1: 五月的时候，其实大家这个红飘带行动一发起之后啊，很多的这些高考的这些学子们考完试之后就会。参与咱们的这个驾校的这个学习，
0: 所以这个签约，
1: 这一波的宣传不能够，
0: 所以
1: 不能够
0: 签约，这个签约。
1: 不能丢，所以咱们得赶早动快呀！我们安心让考活动基本上定在了这个月的月底，就是5月30号，是个周六的时间。所以希望我们这些驾校们踊跃的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好吧？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志愿者们爱心志愿者们也都能积极踊跃的参与红飘带行动。
0: 是的，
1: 好，来看到我们的这是宝什么约了下一场这个直播。谢谢啊，感谢彩文姐笑得开心啊。
0: 那必须的呀，哈。彩文姐就靠这个笑走江湖，真的
1: 是，就靠这个笑拿人着呢。
0: 好吧，来，
1: 下面时间听歌，
0: 突然想听秀九遍了。

0: 哎呀，
1: 哎呀，
0: 好，真好听！
1: 这是
0: 老歌啊，
1: 最古老的这
0: 老歌，老歌
1: 原唱，郭兰英老师的原唱。
0: 对，
1: 那你们就说是秀景别，什么秀景别？
0: 哎呀，你看你打的那个什么什么。

0: 近代
1: 啊，
0: 爱戴，
1: 对对对，就搁酒鸡一样的，就是
0: 对，就是这么
1: 酒属制成的铁锣。
0: 哎，那你还要听这首歌？
1: 铁锣。
0: 秀金扁就过去人，你知道吗？他们可能就是特别爱戴我们的领袖，
1: 哎，对对对对，
0: 哎，对吧？
1: 是是，
0: 然后他们无法表达自己的内心的这种喜悦，然后秀个喜就秀个金扁，
1: 哦，
0: 明白了没？
1: 然后挂到自己的，
0: 然后拿着呀是什么的，大家都可以看到。有时候一些集会当中的时候，自发的一种群众的这种
1: 的
0: 这种爱戴的这种心意的一种表达，金扁不是边啊，不是边界的边啊。
1: 酒边
0: 嗯，
1: 哦，
0: 好，
1: 对，就个酒气的嘛个意思。
0: 来吧，下面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给大家先抛出来，就是说你觉得自己呢，老了的几种表现是什么？就是自己的一些老了的症状。
1: 嗯
0: 啊，我爱金镯子了。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1: 嗯，不是你爱了。是现在所有的人都盖了，
0: 都爱金镯子了，
1: 都就是
0: 不分年龄阶段了，
1: 已经不分年龄阶段了，又潮流上了。
0: 不是，我咋觉得就是我到了一定年龄阶段之后，我才会爱金货了？就爱金货，我觉得就是一种老了的表现。大家来说一说，你们老了的表现是什么？
1: 哎，我跟你说，
0: 有那种不服老、不认输、不服老的人吗？
1: 我现在那什么珠宝不爱了，我那两年还可爱了，就家里就放几柜子、几抽屉，乱七八糟什么样的，那铜的、铁的、木的、塑料的、金的、银的。吃的就你该知道什么的就那个了，现在瘦都不爱了
0: 啊，
1: 瘦都不爱了，啥都不爱，代谢累了，
0: 那你觉得你自己先想一下，你自己就是老的这种表现，老的这种症状是什么？有哪些？不想说呀。
1: 我觉得我可年轻了吧？你就告诉我老的
0: 不服老呀？
1: 你少来，你广告来了，一会儿见。
0: 好。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5: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6: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7: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8: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9: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

台，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好的，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大声辣话话。感谢
2: 小柔和赵晶精彩组合都来了，
1: 是的，
2: 先了解路况吧。
1: 好，感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谢谢我们的小军同学，感谢你赞了我们的直播100次啊。
2: 对，谢谢。
1: 记得去预约一下下一场啊。
2: 啊，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带领大家共同来刷新此时此刻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啊，一起来关注一下由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啊为大家提供到了最新、最及时、最权威的路况讯息。来刷新完之后呢，看到了这个半点较上一个整点啊是有所变化的。当前我们的沿河西路压力是堵到了963米了，提示一下大家。
2: 多个4分钟加重的区。
1: 沿河北路由东向西堵了688米。
2: 比昌都时候多个6分钟，还可以。
1: 沿河东路堵了1.26公里了。
2: 昌都时候多个12分钟。
1: 北关大街啊，这个北门口附近啊，由南向西堵了246米。
2: 比昌都时候多个3分钟，都是加重的趋势。
1: 再来看到我们的川松路由南向北，当前堵了384米。
2: 嗯，比昌都的时候多个
1: 四分钟啊。东滨路啊，压力也还可以，509米，由北向东啊。也是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个5分钟，其他各条路段均是畅通的，大家放心来行驶。
2: 路况就是这样子的。
1: 好的，更多路面消息，我们继续拜托给流动路况信息员吧，辛苦大家了啊！我们的热线2820987，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2: 哎，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加我们的加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我们的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我们正在直播；视频号请搜索我们的官方视频号，叫“看见延安”。
1: 好，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乾坤湾景区的门票啊，
2: 价值80元，有效期1年。
1: 对，刚刚我们的这个霍小丽啊，已经获得了我们的门票了。你待会儿呢，私信把你的这个身份证啊，这个真实的姓名啊什么的发过来给我们就 OK 了。
2: 大家只要在公屏上打出我要去乾坤湾，我就可以送你们门票。
1: 哎，是这样的。好，那么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刚刚在进广告之前呢，问大家呢，这个抛出了这话题，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呢老了的症状是什么？我刚才说了，就是我首先第一点，我爱金镯子了。我爱金货，突然之间。

0: 喜欢上金的了。
1: 你一说你应该景卓，怎么就想起广场舞大妈？人家
0: 广场舞
1: 大妈都喜欢景卓子。
0: 对啊、哦，
2: 是
1: 就是有一个故事嘛，
0: 就是上了年龄的都喜欢。啊、
1: 对，就是大妈就
0: 都。可是我还没有到广场舞大妈那个年龄阶段啊，我为什么就喜欢上了呢？
1: 还有，就是
0: 我完了，是不是得去一趟广场那边？
1: 看有没有送金镯子的大爷、
0: 啊、我自己再来这个什么揭露一下我自己啊，就是姥姥的表现，我觉得我还就是喜欢拍一些花花草草呀，拍一拍蓝天白云呀，
1: 哎，就是
0: 是不是，
1: 你看我给大家说的九大症状说明你老了，
0: 是就是你能不能别说九大症状，你为什么每次把咱们的这个内容都要说，
1: 我要说清楚
0: 了，你说就行了。你老是一个，哎，你这种就让他们知道，你知道吧？你这种就知道他们我们提前准备好的稿子，
1: 准备好的吧？
0: 你嗨呀，受不了你了。
1: 我就是要准备了，我就觉得这个九大症状里头，哎
0: 呀，姐姐，咱能不能表现的自然一点？一看就是我们俩的。
1: 我这里八个。
0: 我目前告诉大家两个了，真是的，草文姐，我你哎。
1: 对超市里的零食无感了，再不想吃零食了、
0: 还有一点就是我不喝饮料了，我真不喝饮料了，
1: 我从小都不喝饮料，那根本证明不了个老了，因为我怕胖了。
0: 你小时候就知道喝饮料会胖呀？
1: 不是，我自从胖了以后我就不喝，我生完娃娃以后我就不喝饮料了，就胖了，
0: 所以
1: 就23年了，现在已经胖了。
0: 对，就是你那时候已经开始老上了。
1: 在这23年里，我瘦了大概不到10年
0: 啊，
1: 就断断续续
0: 啊、哦，
1: 最起码胖了13年左右，
0: 是吧？
1: 就这么个，一直减肥瘦了几个月，啪又胖起来了，就这么个。
0: 早衰的这个症状。然后我真的就是会那个什么叠这个塑料袋儿、攒这个塑料袋了，我真的可以。我现在就是买了超市里面买过的这些东西之后啊，就会把塑料袋叠起来，
1: 你不是撞吗？
0: 放下，叠起来放下，然后攒着用。
1: 那是会过广景的表现。我从10年前就开始攒上塑料袋了。
0: 不是对，小军你说的没错，饮料奶茶的尽量少喝或者别喝，对，
1: 而且你
0: 几乎不喝了。
1: 我还爱攒手提袋，好看的，好看的手提袋。
0: 哎，对啊，
1: 手提袋。
0: 别说塑料袋都攒了，还别说好看了的那个什么手提袋。
1: 手提袋，
0: 我有一段时间，
1: 我大概有几百个。
0: 我有一段时间，你知道我特别喜欢攒什么吗？就是攒一些衣服品牌的这个标。我觉得那个标那个特别好看。有的这个标啊，就装扮的特别好，就是有的拿蕾丝的那种做出来的那种标志啊，就是特别特别好。所以我觉得当时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一刻的时候，我就有一段时间就去攒了。但是攒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好像这个年龄阶段过去了，然后我就把它。
1: 我不会那样乱
0: 扔掉了，
1: 我会是这样的，就拿一个方盒子，就是这个收纳盒，
0: 盒
1: 里头把每一个袋子一折，就是插到里头，
0: 我
1: 就插到里头。这是
0: 我某一天
1: 塑料袋是会在门背后装，
0: 这是姥姥的表现吗？
1: 就是塑料袋会在门的背后弄一个，
0: 这不是姥姥的表现。
1: 收纳袋里头，
0: 这是个人的爱好。
1: 对，
0: 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你收集的这个，我收集的衣服的这个标牌嘛，这是一种。但是我某一次看到了我也算我的搭档嘛，我的搭档人家收集什么呢？就是收集的是所有的主持过的这个主持词以及手卡。
1: 你的搭档是谁？
0: 一伟啊。那一刻开始我说我也需要去这样去做。
1: 挺好、
0: 就老了之后我翻一下，妈呀，我主持过这么多的活动。
1: 对，我主持过，一伟会把他每次活动的这个服装。
0: 对，
1: 然后
0: 去做一个小结。
1: 然后他演。
0: 然后短视频再去展示。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人生就应该这个样子，所以从那一刻开始，你知道吗？我是把所有参加过的活动的这个叫什么工作人员的这个什么，就是咱们的这个就是挂牌儿，我会收集下来。
1: 我现在有的就是有一些断断续续，但是我跟你说，我敢说咱们老李到了养老院，
0: 我也是断断续续的，
1: 咱们老李以后
0: 现在就要刻意去这样去做了。
1: 我要跟你说是到了养老院，跟一伟在意大利，一伟是最有炫耀资本的。
0: 对呀、
1: 我们连个吹上的都没有
0: 啊！
1: 人家一
0: 是
1: 擦啥，
0: 所以以后我就觉得，就无论是我们的朋友圈还是我们的抖音，它就是记录生活的一部分。
1: 是的，
0: 我们那天不是说了嘛，对吧？对吧？我们要把自己的最美的那一面、最优秀的、最积极的、正能量的那一面展示给大家。所以这个时间我们用什么去记录呢？我们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去做笔记吧？那么朋友圈和这个抖音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1: 我还有 QQ 存啊。
0: 对
1: ，QQ 里边存照片
0: QQ 里边存照片就存的，
1: 在北京的换套房，塑料袋都能在北京。

0: 外套房了
1: 哟，天大大呀，这吹牛不打草稿。
0: 不是叫个铁骑吹到铁上开吧。
1: 嗯，哦，好，哦，来我们继续啊，嗯，就是对好多的这个零食无感了。
0: 对
1: 啊，嗯，对，是不是觉得，哦，觉得好像自己那个什么了，
0: 长大了
1: 啊啊，嗯，不需要这些零食了
0: 啊，哦，
1: 好像就感觉就是已经尝试过的饰品，哦，我们就不愿意再去第二次尝试，
0: 了解玄学，相信迷信了。
1: 对
0: 啊
1: 啊
0: 啊！
1: 开始就是开始相信这个玄学了啊，
2: 嗯，
0: 对呀，
2: 啊，
1: 真的，
0: 嗯。然后呢，这个口交
1: 开嘛开，我最低就是23度，一定是要保持在23度。
0: 我口交常开18度，冷的吧？
1: 冷的开18度呀？
0: 啊，我胖嘛，你看不见我一儿个瘦的，我儿个都出汗着了。
1: 对，
0: 我一来了就冒汗着了。
1: 他来了之后，他就开始冒汗。
0: 对呀，
1: 啊，嗯嗯，
0: 这里边太热了呀。
1: 嗯嗯。是，我觉得还好，他就觉得特别热
0: 啊，我就觉得特别热，
1: 对对对对对，
0: 这就胖子跟瘦子嘛，
1: 但是胖子的这个体感温度高，
0: 体感温度不一样吧，
1: 嗯嗯，体感温度高
0: 啊，
1: 嗯，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觉得有一些变老的一些症状，啊，
0: 对对，这是症状，
1: 哎，大家这些症状，刚才说了嘛，就是你病了，对吧？
0: 健力宝你好，
1: 嗯嗯，是吧？每个人的病都是不一样的，对吧？嗯，好，
0: 是吧？肚子长个儿。长肉23度的长个儿，愁人这四个
1: 啊，
0: 哦，哎，笑死我了，
1: 好牙口，
0: 好牙口，
1: 笑我呢，说我呢，好牙口，哦，是吧？
0: 说你
1: 呢，嗯，对，我现在准备那个什么，就是看一看彩文姐姐这边粉丝能给赞助多少，就打算就再添一点
0: 钱，修一下牙呀，
1: 贷款把这个牙修一下。好，就靠大家了，好吧？
0: 好吧，
1: 好好好，
0: 广告来了，我们一会儿
1: 见。今年就这样一个目标啊，
0: 嗯，好吧？
1: 好
0: 啊，你们一人一块钱。
1: 好，广告。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中国人保央企品质，人人安康零免赔版换新上线，意外、疾病、住院、医疗都可用，不限病种，首发零免赔，欢迎大家前来咨询，咨询电话95518，咨询电话95518。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钱
1: 了。有时候我们就
0: 是
1: 我家女儿被认出来之后都不收钱，嗯，真的是，哎呀，真的我们的这些的哥真的是特别好，特别怀念跟他们在一起的这个时间。嗯，
2: 全国防灾减灾日，设立这个日子是为了提醒大家铭记灾害教训，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和应急。
1: 还可以，还耐老着呢。嗯，
2: 灾害无情，
1: 嗯，耐着了。
2: 预防大于补救，日常多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逃生避险技能，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愿我们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敬畏自然，守护平安。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九八七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小文姐，小文姐
4: 啊，
3: 哎，这个栓这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4: 哦，
3: 你害怕的那字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又这个说了，
4: 嗯，
3: 别个丝丝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丝丝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4: 哦，
3: 可美了。
4: 嗯，
3: 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4: 哦，
3: 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4: 哪里到了？
3: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啦。

0: 好嘞，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谢谢大家。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大声浪画画，我们是彩花赵金精彩组合啊。今儿给大家说个球手，关于球手的话，为什么要说球手了？因为球手里头有个歌掐乱开跑完吹白踩接摇打，然后叫，然后拔，然后捏，然后搓啊。

0: 然后砸，然后倒，然后背，然后带掏肩脖腿牙膏，
1: 可怕人吧？
0: 可怕人吧？
1: 可一口气说了多少个动作？
0: 哎，对，我就问你，
1: 哎，
0: 割你知道割是吧？
1: 动词儿
0: 啊，
1: 割麦子嘛？
0: 对，割庄稼嘛？
1: 啊
0: 啊，掐了，
1: 掐什么？
0: 掐什么？
1: 掐蒜苔啊！那不是掐蒜苔，
0: 对对，掐小蒜，掐苦菜
1: 啊，
0: 掐木须
1: 啊，
0: 是吧？
1: 啊，
0: 热了
1: 啊，
0: 略略啊，
1: 都略你了，
0: 给我庄稼里头吧，庄稼里头吧，略了吧，
1: 彩金组合
0: 啊，精彩组合，
1: 现在不流行彩金，纯金，纯金值钱
0: 啊，
1: 彩金不值钱，
0: 我就问你略
1: 略
0: 啊，
1: 嗯
0: 啊。
1: 绿什么的嘛？这个这个庄稼里面有什么绿的？
0: 庄稼是什么了？
1: 绿庄稼，
0: 绿和豆吧，豆子豆类的都是绿的，绿回来
1: 哦，绿
0: 绿
1: 豆类的，
0: 哎，绿和豆，绿
1: 豆类的都是绿呢，
0: 绿和豆，绿和绿黄豆了，绿的
1: 嘛。
0: 然后砍了，
1: 砍
0: 啊，
1: 砍柴火，
0: 砍
1: 庄稼
0: 玉米杆子嘛。
1: 玉米杆子是要、
0: 啊、
1: 为什么要把玉米杆子砍了呢？
0: 我砍了，
1: 不是搬玉米吗？
0: 搬玉米是搬玉米，砍是砍吧？
1: 啊
0: 啊，
1: 那、
0: 啊、包了，
1: 包土豆，
0: 对，包洋芋，
1: 嗯
0: 啊啊，崴、
1: 嗯、
0: 了，
1: 崴苦菜，啊，
0: 刚才是掐苦菜没有崴，崴那刀子崴的嘛，崴，崴萝卜，
1: 萝卜不是拔的吗？
0: 那不是崴了胳膊上，是陕北人说话就叫崴了吗？崴上两拨萝卜，崴半截。
1: 拔萝卜吗？
0: 崴半截你听过吗？
1: 没有。
0: 萝卜是这样拔了，半截是之后崴了吧？我出顶了，它是
1: 拧一下，
0: 就崴了。
1: 拧一下，
0: 所以就叫崴。
1: 啊
0: 啊
1: 啊！
0: 咋拉的啥去了？锤，锤锅子。
1: 哦，
0: 有些庄稼叫锤锤锤锅还打了啊，锤枣你像是枣也是枣，
1: 锤那是打了嘛，打枣就是锤，嗯嗯嗯，
0: 掰了，
1: 掰玉米嘛，
0: 啊，踩了，
1: 踩，
0: 我踩什么了？拿铲子铲的是什么？
1: 拿铲子铲的是什么？
0: 铲牛粪，铲羊粪，铲那个粪，铲粪。
1: 那跟那个庄稼有啥关系？
0: 就是那个庄稼是不上种了吧，就铲嘛。
1: 那不是庄稼呀，关键是。嗯、
0: 啊，再就打场的时候也铲了嘛。
1: 嗯。
0: 剪刀的剪什么了？
1: 剪枝嘛。
0: 剪骨碎碎嘛。
1: 嗯。
0: 骨碎碎剪啊、
1: 嗯。
0: 羊什么了？跟羊长了。
1: 羊长的嘛。
0: 羊长了。
1: 嗯嗯，对。
0: 打就是打廉价。
1: 嗯。
0: 啊。
1: 嗯。
0: 叫。不是吧？都叫劲可，
1: 叫地窖的窖，
0: 地窖的窖
1: 啊，那红薯嘛，
0: 叫红薯，叫不是，
1: 嗯，
0: 不叫的洋芋，就是
1: 叫洋芋，
0: 叫洋芋，叫红，还有叫就是
1: 红薯不叫吗？
0: 投起来，有些东西投起来，
1: 南瓜呀啊，是吧？
0: 叫在这里头不是个名词，它是个动词，
1: 对
0: 啊，
1: 嗯，
0: 还有拔
1: 萝卜，
0: 拔萝卜，
1: 嗯，
0: 碾谷子，搓是吧？搓玉米，
1: 搓玉米棒子，
0: 哦，
1: 嗯嗯嗯，
0: 这是啥字？啊，砸，拿砸什么了？砸草料，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刀拿什么刀了？我们秋收的时候刀什么了？
1: 刀个刀，捣碎啊！
0: 你把我回忆了小时候的场景，就是嘛，
1: 这样
0: 背锅子背庄稼是吧？
1: 嗯，
0: 担
1: 毛粪，
0: 掏毛粪，
1: 那担什么呢？
0: 但是
1: 担水，
0: 担水可以啊。捡什么了？捡什么了？
1: 捡
0: 那会儿就是地里头的撂下的东西，你手抓捡落下的那些东西，叫我回捡了。剥什么？
1: 剥核桃嘛。
0: 你旁边这个小妹妹，北方有没有对象？没有，这个小姑娘还没对象着呢。
1: 啊，北方，哎呀，醒醒呀！
0: 还有了。就是拨完了以后是推
1: 推什么呢？
0: 推什么了？
1: 推
0: 什么了？
1: 推
0: 什么往倒推了？
1: 把什么往倒推呢？
0: 再就是压就是捏东西，
1: 压麻子油，
0: 勾，推磨，对，推磨
1: ，对，推磨，对，
0: 压黄米，
1: 压合了，
0: 压黄米，压黄米，勾，
1: 对，
0: 勾什么了？
1: 滚
0: 啊，滚点锅子嘛，在庄稼里头滚，就是脱皮就叫滚庄，滚锅子，滚玉米。
1: 对，
0: 滚点脱皮的意思就叫滚了嘛。
1: 哎呀，你看看人家不是已经给咱们那个什么都说清楚了吗？掐米子，掐米梅子
0: 啊，掐锅子，
1: 掐谷子，
0: 割桃树。

0: 万花豆、万花生、白玉米、
1: 白向阳花、
0: 包三麻、包红薯、包洋芋、绿老麻子吧？
1: 绿老麻子，老麻子是什么？
0: 就是那个。就是麻油嘛，做麻油
1: 绿老麻子，不是绿洋槐花吗？洋槐花吗？这个季节正好是吃洋槐花的。
0: 那个米子呀，啊，带呀嘛带上。
1: 然后看，然后套上牲口是吧？
0: 啊，
1: 你还用你在那念了半天，想人家那是什么？
0: 你了吧，哥就想你了吧。
1: 你看这个场景，就刚才说有人帮大家回忆了一下这个场景啊，这个其实这个场景里面有什么？院子里面有这个梅子谷子是吧？摊开了晾晒呢。
0: 头上生枸杞，点咕噜，
1: 对，
0: 是什么了？
1: 啊，间隙呢，扬起什么了？
0: 廉价大米子，
1: 对，大米，
0: 大豆子，大
1: 套
0: 熟
1: 米，
0: 垂向阳花，搓玉米，炸玉米杆子，
1: 来，是吧？
0: 对吧？
1: 对，
0: 想你想的不行行，趴地上画人人，拉灯行不上，灯生生是吧？
1: 嗯，
0: 睡觉。
1: 做饭啊，可久旱
0: 啊，
1: 亚和乐，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就是，没错。所以这个秋收啊，就是七擒猛获，
0: 嗯，
1: 哎，一天也不敢耽搁，
0: 是了，
1: 是吧？一天也不能松动，
0: 是了，
1: 啊，是不得不面对的，不得不去极力捧场的一次这个演出，
0: 是的，
1: 这就是庄稼人。
0: 这就是装
1: 好吧，
0: 这就是农闲，这就是秋收的魅力。
1: 帮大家回忆一下，好吧？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这样了啊。来，该结束了，结束，好好的结束了。好了，好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参与啊！我们下一场节目呢是由倩倩带出的987会客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明儿见吧，谢谢大家。心爱的
2: 心天有事。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8点整。
1: It's 18 o'clock, Beijing time.
2: 红灯停。

0: 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18:03，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每周周一至

周六下午18点陪伴大家行车路上一路安畅。各位好，我是一倩。那在节目开端，我们一如既往陪伴大家共同关注了解最新道路通行状况。首先在节目开端，我们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要特别提醒大家，目前这一时间段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出现在延安市区沿河北路，沿河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拥堵814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40多分钟的时间。特别提醒各位，目前车流量饱和，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的错时错峰通行沿河北路。提醒各位，沿河北路由东向西车流量大，也希望途经这里的伙伴能够耐心等待。那继续来关注一下包南线，由北向南黄蒿洼路到杜公祠路车流量稍大，要多花费大家5分钟。行知北路由东向北拥堵675米，多花费大家7分钟。杜甫川南路由西向东杜甫川六桥附近拥堵567米，多花费4分钟。圣地路由东向北的方向拥堵1.2公里，多花费9分钟。还有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拥堵779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6分钟的时间。继续提醒各位，目前所刷新到的最新路况显示，除了沿河北路车流量饱和，其他各大路段整体通行秩序还都比较良好，所以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良好的行车车距，我们有序通行，文明礼让。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最新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我们在保持安全的前提下都来争当流动路况信息员。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亦或者987的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在线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提醒各位，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为大家送出路况奖品的爱心企业都有哪些。节目当中我们要特别感谢到的是来自大型军事体验馆、延安红街练兵场送出百步穿杨，还有狙击精英价值110元的项目门票。再来看到标准洗车示范点为大家提供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感谢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39.9块的驼奶食品。最后来自延安市强势喜阿婆粥饼店送出自选甜粥一份儿。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于本节目的大力赞助和支持。继续在整点的时段为大家分享出987听友的专属互动福利，每一档直播节目都有权利为大家送出一张来自乾坤湾景区80元的景区门票。今天这一个小时为大家送出景区门票的方式，就是大家发送今天直播节目的名称交警在线，首位不论是通过视频号或者是987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互动的朋友，就会获得这张乾坤湾景区的80元景区门票。大家可以拿到门票之后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当然首位参与直播互动的朋友，我们也会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后台回复让你发送你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当然也不用担心说发身份证号会不会存在隐私泄露，我们这个身份证号是直接提供给景区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景区核验给大家送出这张80元的景区门票。所以大家去到乾坤湾之后直接可以告诉工作人员你的姓名包括你的身份证号，他们会根据后台的查询免票让你进入景区。好，在这儿也要感谢乾坤湾景区。

0: 局对于987的大力支持。在整点的时段刷新完最新的路况，为大家分享完路况奖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吧。特别提醒大家，今晚到明天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伴有雷暴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的天气。明天的温度14到27摄氏度，特别提醒大家，明天可能要下雨啊，出门的话要记得携带好雨具。当然，可能不同的气象 APP 它所显示到的天气状况也会稍微有一点偏差。我刚刚也点开了我的手机气象 APP 看了一下，目前显示的是从本周四开始一直到周天都会有小雨到中雨的天气过程。那具体明天到底会不会下雨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时刻关注着天气变化，如果方便的话，记得给自己把雨具在车上或者包里备齐，以备不时之需。好，朋友们，18:09，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
1: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0: 来了，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1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交警在线。每周周二，我们利用直播节目的机会和大家共同分享道路交通法律法规，会邀请各大队民警走进直播间，更进一步的分享他们日常工作的同时，希望通过他们执勤过程当中的发现，提醒大家道路出行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到的安全事项。首先，我们在今天直播节目的开端为大家有请出的嘉宾，来自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大队治单执勤大队的民警唐少华、王虎虎。首先有请两位警官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延安高速交警大队治单执勤大队的民警王虎虎。
0: 唐警官。
2: 大家好，我是唐少华。
0: 欢迎两位警官走进987的直播间。那今天我们因为两位警官的工作特殊原因，所以着重聊到的就是一方面是有关我们高速公路行车的安全注意事项，另外一方面唐警官也特别为大家找到了最近一段时间热度比较高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也特别会跟大家分享这其中的相关内容，所以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就自己的一些安全方面的问题向我们的两位民警提出。我们都知道出行路上平安是我们永恒的期盼，可一旦遭遇了交通事故可能大家最关心最疑惑的就是有关事故认定责任划分的相关内容，所以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我们欢迎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讲一讲自己的疑问。那首先我们在分享这部分内容之前，有请我们的王警官就咱们今天提到的这个高速公路的特殊属性，我们首先来讲一讲咱们延安高速具体也可以说一说咱们治单执勤大队管辖范围我们的道路交通情况，让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能够做到心中有数。
1: 大家好，我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延安高速公路的基本情况。延安高速公路是由于咱们这边的地理环境因素决定，它是一个山区高速，桥梁隧道的占比特别大，受气候因素影响也尤为突出，这就给我们日常管理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高速公路车速快，车流量大，路况复杂，行车安全不容半点马虎。高速出行，请大家牢记安全行车准则。
0: 嗯，这个是我们在直播节目开端首先要分享给大家的，就是大家一旦有这种高速出行的计划，我们首先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准备，这个是高速民警要分享给大家他们在执勤过程当中，当然说具体一点可能也是他们在出勤过程当中通过一些交通事故案例包括我们在网络上也能够看到很多的高速交通事故所总结出来的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事项。那有请王警官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条。
1: 第一，上路前做好检查，提前检查车辆轮胎气压、刹车、灯光、冷却液，杜绝带病车辆上高速，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提前了解路况、天气及收费站出入口信息，不临时变道，不匆忙赶路。
0: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之前有一次我的家人他在走长途之前，也就是像王警官提到的有了这样的一个动作，刚好就是去到应该也不是 4S 店，是一个修车店去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车辆，结果发现这个轮胎的磨损特别厉害，好像在某一个地方还发现了一个钉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要跑高速的话其实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的，所以当时就决定这个轮胎是一定要换了也为他的这一次高速出行首先我们从源头上有了很多的安全保障，因为你像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这个维修人员工作人员他就会告诉你你的这个钉子他扎了之后上高速可能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其实让人听了之后还是挺胆战心惊的。
1: 是的是的，
0: 是是是，这是首先的第一条，就是大家尽量在高速出行之前要做好的准备，因为你如果只是单纯的在城区跑的话你可能 几公里就会遇到一个修车行，而且遇到了一些，你想不论是轮胎的这个胎压问题呀，或者甚至有出现爆胎的情况，咱们叫这个道路救援也很方便很快。但是你如果走了高速，你一时半会儿如果车辆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我们先不说我们的人和车会怎么样，万一在这些都非常幸运，人很安全，车辆也没有出现重大的撞破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等待救援的过程也会很煎熬。而且在高速上，因为车又多，车速又快，你不论是在我们的这个，一般就是要求大家到护栏外嘛，去等待这些救援车辆，其实也是会在等待的过程当中给自己多一些安全上的隐患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是首先我们要提醒大家的第一条。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这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切切实实的，你如果去细想一下，你如果做不到这方面的内容，对于你这一次的行车完全起不到任何的保障作用啊！这是我们要首先遵循的第一条，就是上路之前要给自己的爱车做好检查。第二条是什么，王警官？
1: 第二条，规范行驶，规范行驶，全程系好安全带，驾乘人员一人一带，全程防护，严格按照限速行驶，不超速，不低速占用行车道，要保持安全车距，时速100公里以上，车距至少保持在100米以上，雨雾冰雪天气应加倍拉大车间距。
0: 对，很多人在跑高速的过程当中可能都有过类似的一些情况啊，就是不论你自己有没有遵循我们的这个车距要加大，最起码保证100米以上的行车车距。而且王警官刚才说了，如果是特殊情况，像雨天雾天的话，行车车距一定要在这个的基础上再往大拉，才会保证我们不会出现这种追尾的情况。我在高速上也就是因为本周吧，有一个这种出行的机会，去了一趟县上，回了一趟老家。你会发现很多人他在高速上开车，这个变道啊，好像就跟城里跑的时候这个变道一样样的。他刚超过你，感觉还没多少呢，他就把道给变了过来。但这种情况

0: 情况之下，我们对于别人做不好约束，我们一定要约束好自己。当你发现了这种类型的司机，你首先你自己把车速先慢下来，
1: 是的，
0: 你保证你慢了车速之后，你跟他的车距不会因为他的一个随意的变道而让你有一个措手不及的情况出现，这个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规范行驶守规矩，这也是我们说到的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有关一些危险的违法行为了。
1: 对，我们高速公路上严禁危险的违法行为有：高速公路上严禁随意变更车道、强行加塞、倒车逆行、掉头、占用应急车道。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下坚决不占用、不停车。开车时不要接打电话，不玩手机，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对，这就是我们说到的疲劳驾驶。现在基本上你像高速上通过这个监控啊，或者通过一些其他我也不太清楚的这种高科技的手段，你像这些大型客车司机已经把这个应该是车里面还安装了一些
1: 车载 GPS，
0: 如果一旦快要到4个小时的时候，他就会提醒这个司机朋友啊，你就尽快的到你下一个即将驶入的服务区
1: 或者
0: 去休息，
1: 高速路出口，
0: 对，最少休息上20分钟，然后你再次出行。因为现在这个也是明文规定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遵循。可能很多人还听到高速交警做客直播间，一方面是想要了解到有关高速行车的一些注意事项，另外一方面就是针对于我们听过的或者我们自己遇到过的在高速公路上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突发情况，他们想要更多的储备一些这方面的安全知识。那接下来王警官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一旦遇到了突发情况，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处置。
1: 第四，遇到突发情况的正确处置。车辆在高速上发生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立即开启双闪，平稳驶入应急车道，在车后150米以外放置警示三角标志，车上人员迅速撤离到护栏外安全地带，切勿在车道内逗留争执修车，随后立即拨打我们高速报警电话求助。
0: 对，高速报警电话大家直接拨打12122，
1: 或者是0911-0911-2822110，
0: 0911-2822110。基本上在高速公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大家也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些标牌。
1: 是的
0: 啊，你根据
1: 如果记不住号码的话，直接打110也可以。
0: 是的，是的，他们会就近的派警来到现场帮助大家。着重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其实也都是在这些事故当中所总结的经验啊。你像之前的话，在网络上我们也能够看到不少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如果人员没有伤亡的情况之下，有一部分朋友他可能会待在车里面等待救援，然后那个视频
1: 是最危险的，
0: 血淋淋的啊，后面来一辆大车或者其他的一些车辆直接撞了上来，这个完全就是二次事故了。
1: 这就是我们说的二次事故，往往损伤要比第一次事故要大。
0: 对对对，所以每一次高速民警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我们也会让大家特别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一旦在高速公路上，不论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是车辆发生了故障，第一时间你先把这个警示牌摆好。一般我们这个是要求150米左右。150米左右摆好之后，人员撤离到护栏以外，这个才是能够给大家有更好的人身安全保障的一个正确做法。
1: 对，也是给后方车辆一个示警。
0: 是，还有就是像我们刚刚在节目开端的时候特别提到的啊，不管是明天也好，或者是从本周周四开始，我看了一下我的手机 APP， 可能下雨得下到本周的周六周天，出现了这种雨季，出现了阴雨天气，我们在高速公路行车应该注意些什么？
1: 第五，恶劣天气咱们要谨慎驾驶，遇雨雾沙尘强对流天气及时开启雾灯示廓灯，降低车速，拉大车距，减少变道超车，就近选择服务区或者收费站驶离或者是驶入服务区停车等靠。
0: 因为这个时候的高速公路已经不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了啊，
1: 对，
0: 所以对于大家来说，
1: 也是极易发生事故的，
0: 是尽量的到服务区等待，或者说就近下高速，这样的话对于自己的安全能够起到一些保障作用。那分享完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高速公路安全行车的注意事项，您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1: 没有了，
0: 没有了，特别实诚啊，王警官。好，我们也希望这些分享。

朋友们，稍后迎来一小段五分钟广告时间，我们在六点半广告回来以后，继续同步通过视频号还有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继续同步分享出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欢迎大家的持续留守和关注。

0: 路况，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严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通过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以及987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我们首先为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朋友们，目前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我们要提醒大家有很多路段的交通压力目前出现了逐步加重的情况，比如说尹家沟路由西向东拥堵 1.01 公里，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8分钟左右的时间，是我们的尹家沟下行线，提醒途经这里的朋友一定要有序通行，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8分钟。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同样新区往老城方向拥堵779米，多花费大家7分钟。包南线由东向西拥堵814米，多花费大家7分钟的时间。还有金岩路由东向北的方向拥堵314米，要多花费大家目前来看有6分钟左右的时间。朋友们，提醒各位，目前通过百度地图的实时路况更新，我们掌握到很多路段的交通压力在逐步加重，所以希望大家与前车保持良好的行车车距，按序通行，文明礼让。也欢迎大家在保持安全的前提下参与到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每周周二987会客厅之交警在线，我们带领大家共同关注了解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我们增强道路交通安全储备意识。在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有请出今天直播节目的特邀嘉宾，来自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大队治单执勤大队的民警唐少华、王虎虎，有请两位警官再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唐警官，
1: 大家好，我是唐少华。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王虎虎。
0: 欢迎两位警官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首先，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和大家着重分享到的是有关高速公路安全行车的温馨提示。

0: 和注意事项，希望大家能够谨记于心。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今天的一个重头戏了。我们在直播节目开端的时候也特别提到有关事故赔偿的相关法律规定、权责划分，这些大家比较关心也最容易出现困惑的问题，我们在稍后让唐警官给大家做出解答。这个有关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最新的法律规定，我们共同解读事故赔偿新规，理清事故权责的边界，解答大家出行遇到事故之后的各类赔偿疑问，用专业普法为大家的出行之路筑牢安全防线。那接下来我们让唐警官首先给大家讲一讲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它是于什么时候正式施行？
1: 它是于2026年6月30日起正式执行。
0: 对，而且我们在上节目之前特别给大家看了一下这个有关各大媒体，包括咱们这个应该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是哪一天？应该是在5月6号，
1: 2026年5月6号正式发布。
0: 5月6号正式发布，2026年的6月30号正式施行。那就这个若干问题解释当中，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驾驶员朋友们遇到比较多的一些有关权责划分方面的问题。首先就是落实机动车的租赁、借用等情形的责任承担。
1: 好的。因为咱们这个租赁借用机动车情况下，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和使用人往往他不是同一个人。在机动车发生事故致人损害的时候，对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民法典的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发生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实践中呢，这个相应赔偿责任应该是怎么理解呢？这个各方各面都存在争议，包括法院判决时候有时候也会有不同的意见。
0: 嗯，
1: 对此呢，咱们这个解释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被侵权人就是受害人可以一并请求车辆的所有人、管理人共同承担责任，由所有人承担受害者应承担的全部责任。
0: 嗯，
1: 所有人跟管理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所有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就是其实这样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在借用或者是租赁别的车辆之前，咱们要去检查车辆的什么情况。
0: 嗯，
1: 那车辆的保险，
0: 对，
1: 车辆的是否年检，车辆的性能，检查一下，如果车辆不存在这些问题的情况下，你才可以租赁或者是借用。
0: 嗯，
1: 如果是发现这方面如果有问题的话，应当及时指出。
0: 对，
1: 包括咱们这个车辆所有人在把车辆借给别人之前也要查验什么，查验这个借车人的
0: 驾驶证，
1: 确保这个人有合法合规的驾驶资格。
0: 对，
1: 防止出现像这种有时候是准驾车车型不符呀，或者是他的驾驶证已经过期啊，这些情况。
0: 对，
1: 要确保双方共同的这个责任跟自己的义务，自己的权利。
0: 嗯，你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借用的话，一般就是亲朋好友会比较多一点，再像咱们陕北的话可能会有这种红事儿的时候啊，会借用一下车辆。租赁的话，因为最近两年你像很多人他都会选择这个驾车出行，包括去到一个旅行目的地之后也会首选的就是到租车行租一辆车，然后以满足他在这个地方最近几天的出行。所以这个是我们着重要给大家提醒的，因为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了，尤其对于针对租赁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租车的时候，我们的唐警官刚才也提示了，对于这个车的性能、保险还有它的年检相关的情况要做一个清楚的排查，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并且我们也给大家讲到了这个若干问题的解释二，针对于相关人的责任划分也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其实对于双方来说都起到了保护的作用嘛。
1: 啊，
0: 嗯，这个是第一点要给大家分享的。那第二条其实提到的也是我们在日常你像城区行车过程当中见的比较多的，就是网友会热砍、开门杀这种情况之下受害人的保障。我们让唐警官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若干问题解释二里面针对于开门杀。

0: 是怎么去认定的？
1: 开门杀呢，多是因为行为人的疏忽而引发的，但是引发的后果往往很严重。开门杀不光是由驾驶人造成的，有可能是由乘车人开门时候造成他人的损害了。对于这种情况下，机动车所投保的保险是否应当对损害进行赔偿呢？在实践中呢，有不同的认知。有的保险公司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该就乘车人的责任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对于这个情况呢，咱们这个解释二里边明确的规定，民法典第1213条界定这个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可以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第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进行赔偿。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0: 对，
1: 如果但是同时也明确了，在保险赔偿后，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0: 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4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交警在线。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有关事故赔偿新规的相关内容。在广告之前，我们讲到了落实机动车的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并且也提到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比较多的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除了这两部分内容，在这一次的若干问题解释二当中，还对于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有了一些专业方面的支撑啊。我们让我们的唐警官再来给大家讲一讲第三点，好意同城。
1: 好的，在日常生活中呢，咱们这种无偿搭乘的搭便车的情况呢，是符合群众的日常生活常情的，尤其是咱们陕北人比较热情。
0: 是的，
1: 像经常去个县里边或者走个远路，觉得自己应该出门，觉得不是很方便，
0: 哎、
1: 找一个人陪你聊聊天，
0: 我把你捎上。
1: 哎，对这种情况，对于这种非营运的机动车辆无偿搭载他人的情况，发生交通事故后对搭乘人造成损害的，民法典的第1217条规定呢，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是共重大过错的情况下，应当减轻机动车所有人的赔偿责任。而在另一方面呢，在发生事故之后，我们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往往会对事故认定做出全责、主责、同等或者次责的认定。在这一认定的过程中，全责、主责是否能够直接等同于交通事故等同于机动车所有人对搭乘人所造成的损害有重大过失呢？进而能不能够减轻搭乘人的这个赔偿责任，是存在不同的认知或者是理解的。
0: 嗯，
1: 经过研究认为呢，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做出的全责跟主责的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比较后做出的，并不能够等同于确定机动车所有人对搭乘人所造成的损害的过错。所以在好意同城的情况下，机动车所有人是否构成民法典所规定的1217条规定的故意或者是重大的过失，仍然需要结合全部的案情和事实进行认定。在司法解释的第三条里边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做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的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这种判罚呢，或者是判定呢，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城的制度价值，

0: 鼓励人们互相互助，托行善举。
1: 嗯，其实就像我在刚刚了解到唐警官和王警官要分享这部分内容时的一个感受啊，其实有了相关的明文规定，不论是对于我们的责任主体啊、责任认定啊、赔偿算法呀，都会有一些相应的保护，是不是？大家根据这些相关的规定更好的去遵循就可以了。对于我们普通的驾驶员朋友们来说，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了解一下相关的责任划分，让我们自己在出现相应情形的时候，最起码你是知道的，有明文规定对于我们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或者说约束。
0: 对，
1: 嗯，感谢两位警官今天的分享。那对于我们今天分享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其实他在5月6号发布的时候一共发布了5条，前3条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3点，另外还有第4条是解决赔偿范围和计算方法难题，第5条通过合并审理优化诉讼程序。如果大家对于这些专业方面的问题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晚上微信推送的最后一条，微信推送当中我们也会特别就人民日报和我们今天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这个规定这其中的这5条相关文字内容做出展开分享。欢迎大家在了解了之后有更多的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储备。那今天在直播节目最后，两位民警还有什么样的安全出行的温馨提示要给广大驾驶员朋友们去叮嘱的吗？唐警官，
0: 咱们套用一句老话吧，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高速交警提醒您，珍爱生命，文明驾驶，平安出行，顺利返程。
1: 是的，当然也希望大家一旦在高速公路上如果遇到了突发的情况，谨记0911-282-110，当然如果这个号码记不住的话直接拨打110就可以了。
0: 对，
1: 好，感谢两位警官的分享。今天在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很细致的为大家解读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相关新规，普及了法律知识，理清了责任划分，解答了出行疑惑。朋友们，法律护航出行，规则守护平安。希望通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大家都能够读懂事故赔偿相关法律规定，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和法律维权意识，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驾驶，安全出行。感谢两位警官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实时收听收看交警在线，我们下周周二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您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映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间的

来，城市 Melody， 城市晚间的音乐时光。来，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 Luby。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沿河北路由东向西，信息区到嘉陵大桥路段，拥堵526米，缓行814米，其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啊。提醒各位，途经到车流量大的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是 Melody 这一时间段的，大家有什么想要听的一些歌曲，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啊进行留言点歌。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想要分享的歌曲，我们这时那两会给大家及时的反馈啊，及时的来分享你想要听的歌曲。我们一起来感受晚间的音乐时光。今天我们来听民谣。来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丢火车乐队《白兰鸽巡游记》。

任何借口伴我生长，夏天苍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严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来城市 Melody， 今天我们来听的是民谣，做一首歌，张悬喜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0点整。
1: It's 20 o'clock Beijing time。
2: 每天笑一笑，胜过长生。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动离
1: 场。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呀？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冲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这两天啊，比亚迪海鸥就因为智驾上热搜了，哎，但是这是个好事情，比亚迪海鸥也能上激光雷达了。消息一经推出啊，车圈炸了啊！A00 级的小车现在也要开始上激光雷达了吗？海鸥去年也上过啊，也上过热搜。去年上热搜是因为什么？因为2025款的比亚迪海鸥，它的这个价格，7.88万的价格，它标配了啊，标配了高速领航。这也可以说是首次让 A00 级的小车啊是直接上了智能辅助驾驶。这趟车哎也是拉开了各大厂商对于智驾平权的大幕了。而这次是因为换新的2026款比亚迪海鸥，它推出了天神之眼 B 的选装包，不仅是首次让 A00 级的小车安上了一颗激光雷达，更是直接搭载上了城区领航辅助的功能。以后啊，这个价格门槛就别再说啊，小车上不了这个智能辅助驾驶了啊。以后的小车，以后的智能辅助驾驶，那么就是全域了啊，真的是全域了。那么这次比亚迪海鸥在选高配的基础上啊，这是在选高配的基础上，大家可以再花个1.2万的这个价格去加装天神之眼 B 的系统，就是车辆呢既具备了城区领航辅助的功能，还有两款不同续航的高配版本加装之后的价格9.09以及9.79万。那2026款海鸥起步价在6.99万，大家觉得啊，售出的这1.2万的天神之眼 B 的这个选装项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呢？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投票啊，有49.74%的人他会觉得合理，有50.26%觉得不合理。那您觉得合理还是不合理？我也参与了投票啊，我觉得合理，因为毕竟是一个选装，那你选最低的版本。那比亚迪集团啊，智能辅助驾驶的平台目前三种方案，对吧？天神之眼的 A、B、C，A 是什么呢 ？A 就是它的最高级别方案了，这是城区领航辅助。还有主传感器是三颗激光雷达，那目前仅仅是搭载于百万价位的仰望车型上面。天神之眼 B 呢，就是支持城区领航辅助，主传感器呢是一颗激光雷达，这是搭载比亚迪方程豹以及腾势品牌的部分啊版本车型上面。还有天神之眼 C 啊，天神之眼 C 是支持啊高速的领航辅助。传感器呢主要是啊三目摄像头啊，前视的三目摄像头，这个的话啊搭载于比亚迪方程豹品牌的部分啊车型版本上面，就它目前的三个解决方案。那此前呢所有的方案它都不会单独收费啊，不同的定位它的一个不同的车型都会搭载不同的方案啊，所以呢方案的售价基本上都是处于啊车型的这个售价里。而且呢其实

说你像海鸥的305公里的自带版本和405公里飞翔版本啊，两高配版本都是标配的天神之眼 C。那由于不同方案所需的芯片和硬件的不同呢，如果说要花1.2万把天神之眼 C 它升级为天神之眼 B， 那除了加装激光雷达以外，芯片呢也会从算力啊84TOPS Ori A 或者是128TOPS 的一个地平线。啊 ，G6 芯片它升级为算力是254TOPS 的一个 Ori X 的一个芯片。那再结合上天神之眼 B 的软件能力，比亚迪海鸥就能够实现城区的领航辅助的功能了。啊，虽说芯片确实是有所涨价，但是呢，激光雷达硬件成本啊早已是随边际效应下降了，就所以整体来说 ，1.2 万的开销当中，它的硬件。它的硬件成本占比并不算大，主要还是在软件和服务费上面。那目前国产品牌大部分都选择随车标配辅助驾驶，仅部分车型收费。就比如说啊，蔚来一直是订阅制的啊，通常年费3600。小鹏呢在提供免费领航版本可选的同时呢，另外还推出了售价1.2万以及2万的 VLA 的一个选装包，就是通过加装图灵芯片去提供更加优质的体验。而一直收费制的华为的 ADS 智驾，它的价格通常在1.2万左右。所以呢，再退回来，我们再看海鸥。海鸥的选装价格也可以称得上是行业内一线了。但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就除了小鹏还另外加装芯片啊，除了小鹏还另外加装芯片，其他的收费的智驾包通常它只是提供软件服务。所以呢，不管是车主用不用，硬件都已经是在车上收过费了的。而海鸥的选装费用则是包括了硬件，啊，对没有此项功能的车主来说，它是没有必要，完全没有浪费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觉得海鸥这1.2万的选装费啊，倒是性价比给你拉满了。那如果说什么都不需要，那只选装1.2万的天神之眼 B， 那么费用。占海鸥裸车价格的比例就已经飙到15%左右了，那这个费用来说的话，其实是已经要接近比保时捷的选装比例了啊！你要花上个100万去买保时捷，少不了你再多出个1到20万的一个选装。可一般人买个20-30万的车，花1-2万的选装就嫌肉疼，对吧？厂家呢还得什么呢？左送右送，你就更别说。花7-8万的车啊，买7-8万的车，再多花10000的一个选装费用，这就很像啊，很像什么？为1-2千块钱的手机去买一个5-600的手机壳，哎，有种不走寻常路线的奢侈感。那么这样一对比，确实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对吧？而且啊，就这1.2万花出去之后，要想真正的符合预期的体验啊，很有可能你还在得等啊，等后续的一个的。迭代优化，也就是说消费和体验之间它其实还是会有时间差的。因此呢，尽管是海鸥上了激光雷达，但是想要它的这个消费群体去选装，这个挑战难度还是很高的。不过挑战难度高并不代表着不值得做啊。其实对于比亚迪来说，全民智驾的口号早在去年就喊出来了，结果小车上激光雷达和城区领航的头一炮啊，却让领跑这个后来者哎给抢了。那作为行业的龙头和全民智驾最庞大的践行者，比亚迪必须做出一个新的表率，海鸥上车激光雷达和城区领航就必须拿出一个更极致的第一给所有人看一看。那当然了，鉴于成本和需求，如果说强行上车，那车主的体验不一定好，那比亚迪自己的成本。

还高呢，最后好心没办好事儿，得不偿失，所以用选装的方式反倒是一举两得了。一方面呢，不用把辅助驾驶和车主强行绑定；另一方面呢，比亚迪也拿出了动作，就是把全民智驾贯彻的更加到底。与此同时呢，比亚迪这个行业龙头既已做出表率，而海鸥又是 A00 级当中的一个大爆款。那一场辅助驾驶在小车中的普及，这两个已经是形成了两。

所以呢，对于海鸥啊，6.88万的一个价格，6.88万，6.99万这样的价格，多花个1.2万上机关了，还是会有朋友会选择这个天神之眼计划，可选项已经摆出来了。OK， 第一个话题，下面的时间来听一首歌，薛之谦《任自脱》。

来分享到这首安静又温柔的歌曲啊，我们继续来说，我们来说说预期 GT。 哎，大家有很多的小伙伴也一直在期待着这台车啥时间啊正式的上市啊，定档的时间来了。那来自多个不同渠道的验证，小米预期 GT 上市发布会目前会定档在本月5月21日。除了预期 GT 之外呢，此前已经在工信部亮相的小电池版本的预期车型呢，很可能会啊一统发布。那先来看看预期 GT。 小米官方介绍，这辆车是一台原汁原味的纯血 GT， 是一台充满着驾驶乐趣也能长途啊，长途驾驶的跑车级的 SUV。 小米的官方也解释了为什么不叫预期 Ultra 啊，为什么不叫 Ultra， 是代表着小米巅峰旗舰，是极致的追求和纯粹的向往，为每一位用户带来巅峰性能的体验。那小米的速七 Ultra 呢，就是一台拥有着巅峰性能的新时代豪车啊，在世界级赛道纽博格林北环啊，确实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成绩啊，也是向世界证明了小米的造车的能力。而 GT 呢，则代表着适合长途旅行的高性能豪华车。小米预期 GT 的定位是适合长途旅行的跑车级 SUV。 那与速七 Ultra 不同的是，它并非是追求极致性能的赛车，而是什么呢，而是高性能豪华舒适和长续航之间它取得平衡的一个纯血 GT。 所以呢，预期 GT 既能以澎湃的性能点燃激情，又能以豪华旅行刻入每一个细节，是啊，小米预期 GT 的由来。还有什么呢？5分钟广告，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32集。耿万顺果然不是吓唬他，那枪还真能打响呢。当年秋底，整个秋收还没有完全停当的时候，沿北线就在

70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操演，知县朱清明亲自当领，对北三区保安队的训练成果进行了一次集中点验。为迎接知县登领，李子清提前半个月就开始着手各项准备工作了。他首先带着耿德禄父子遍走雁栖岭，最终选定了捞饭盆那块平展地作为点验场。这捞饭盆中间平坦，四面围着一圈缓坡山丘，总体地形就像雁栖岭一带常见的黑瓷盆子，加之一直都是袁家的谷子地，于是便有了这样一个名字。选定之后，耿万顺立即带着保安队员们在靠东边的缓坡上平出了一个点验台。袁继耀也按照李子清的要求，提前将谷子全部收割停当，码成垛子，垛到点验台后面做背景。随后，李子清又派人把秸秆茬子挖了，重新平整了一遍地，还赶上羊群将整块地踩踏得硬硬实实。按照安排，朱清明提前三天就从县署动身，日均行程30里，晚上就在沿途的区公所下榻。半年多来，这位辛劳的知县大人每天都坚持消灭一个猪肘子，体型又扩展了不少，行动起来很是困难。川道路上还勉强能骑马前行，但到了雁栖关之后，因为山路太过崎岖，骑马就不太安全了，可难坏了李子清。全凭足智多谋的耿德禄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让木匠打制了一副井字形的架子，在中间的方格处钉上木板，再在木板上固定一张大笸箩，到时候知县就坐在笸箩里被抬着上岭，这样就既舒适又安全了。但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从雁栖关到区公所全是羊肠小道，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根本无法通行，所以李子清又征调了200多名民工，用了10天时间把雁栖关到区公所再到点验场的小路全都拓成了2米宽的大道，这样一来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朱清明是在点验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到达雁栖岭的，半前晌，李子清就带着耿德禄、耿万顺、袁继耀以及岭上各堡的堡长们到雁栖关接驾去了，甚至连梁先生也作为文化人代表被裹挟进了迎驾的队伍。朱清明下马与前来接驾的人一一握手打过招呼后，便上了笸箩轿，被8名壮汉抬着登岭了。要说这家伙可真够富态的，竟然将硕大的笸箩堆了个满满当当。这可苦了抬轿的汉子们，没走几步就大汗淋漓，气喘如牛了，接连换了4拨人才终于将笸箩轿抬进了区公所。但坐在笸箩里的朱清明却似乎更辛苦，浑身湿透，面盆一般的阔脸油光发亮，就像刚从油锅里捞出来的巨型红炖筷子。从此这位幅员辽阔的知县便又多了一个名字，一笸箩。按照安排，朱清明当天晚上就要传召岭上相关人士谈话，而袁继耀正是第一个过堂的。当他忐忑地走进窑里的时候，这位圆滚滚的知县已经端坐在一把靠背椅上了，肥嘟嘟的肚腩直盖过膝盖，看上去比庙里的弥勒佛还要弥勒。见袁继耀进来，他顺手指了指放在对面的椅子。

0: 子，用力从胖乎乎的嘴巴中挤出一个字儿：
1: 坐。
0: 袁继耀便按照他的指令坐了下来。朱清明似乎并不忙，两眼直直地盯着他看了一小会儿，才开口问道：
1: 你就是袁东家？
2: 盛东家，咱就是个受苦的。
0: 袁继耀谦笑着说。朱清明掏出一根雪茄，点着后狠劲儿抽了一口，慢吞吞地说：
1: 听说你领上袁家向来英武，仅凭一家之力就敢百里奔袭去端了楚立阁的土匪寨子，朱某不胜钦佩。
2: 那都是我爷爷手上的事儿了，也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
0: 袁继耀欠了欠身子说。朱清明并没有理他，继续说道：
1: 但这鹦鹉要往正路上用，不能走歪门邪道。
2: 知县大人放心，我袁家祖祖辈辈都是规规矩矩的受苦人，绝对不会走歪门邪道。
0: 朱清明笑了笑，死死地盯着他。
1: 是吗？那我咋听说村上发生
0: 不少人。对燕七岭人来说，这场合显然比五郎庙庙会要刺激多了，尤其是听说还要就地正法几个要犯，就更加兴奋了。天不亮就从四面村庄里涌了过来，早早的在点烟台后面的坡地上占据了有利地形。龙居和西沟两个区的区长也将自己的保安队带来了，此刻正在耿万顺的号令下，与燕七区的保安队员们一道在点烟台前列阵呢。点烟台上六张条桌一字排开，上面还盖了几块当地自产的老土布。待全部准备妥当，朱清明便挺着小山一般的肚子，在众人的簇拥下进场了。现场猛然间骚动了起来，所有人洪流一般向点烟台涌了过来。这岭上人人老八辈儿都没见过如此肥硕之人，个个张口瞪眼，不少人竟忘乎所以地发出了一声极具燕七岭风格的感慨：
1: 天大大哟。
0: 尤其是黑栓竟然冒失地来了一句：
2: 哎呀，这家伙少说都能杀个三百来斤。
0: 袁继耀竟然被安排与李子清一左一右紧挨知县坐着，这一出乎寻常的安排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就连他家长工魔六的儿子魔启士都不由地对袁国良感慨道：
3: 二娃，快看你打牛不牛，都挨着县老爷坐着呢。
0: 点宴仪式很快就开始了，只见耿万顺腰里别着盒子枪，提着胳膊一路小跑到点烟台前，举手敬了个礼：
3: 三区保安队列阵完毕，请知县点烟。
0: 朱清明蠕动着厚愣愣的嘴唇吼道：
1: 开始操演。
0: 耿万顺一拧脚跟，调转身子，朝着队伍就是一声大吼，所有保安队员应声将腿踢得老高，哐哐哐地来到点烟台前面，一字散开，嘻哈流星地打起了拳，紧接着又喊叫着耍了会儿棍儿。拳棍儿表演完毕后，重头戏就地正法便正式开始了。站在点烟台左边的群众很快被清理到了其他地方。李子清站起身子，厉声喝道：
3: 将人犯押上来。
0: 正当人们伸长脖子查看究竟是谁家儿子犯了王法的时候，就见四名保安队员抬着两个用谷草扎成的赵桥老汉儿，来到点烟台前十米左右的地方将其栽稳。那赵桥老汉儿显然比岭上常见的要逼真一些，但大体也差不多，唯一不同的

0: 是头部没用骨草，而是插着一颗红彤彤的南瓜。李子清大声宣布：
1: 人犯李老二、王老三，二人拒付抗税，罪大恶极，就地正法。
0: 两名保安队员人手一杆洋枪，走到距离人犯十步左右的距离站住。李子清又大吼一声：
1: 行行！
0: 啪啪两声枪响，南瓜瞬间被打得稀碎，乱麻麻的瓜瓤和瓜皮四处乱飞，整个现场当即淹没在了一阵惊叫声中。待现场稍稍平静之后，李子清又大声宣布：
1: 将首犯刘老四押上来。
0: 话音一落，保安队员吴满仓就牵着一条大黄狗来到台前，现场一阵哄笑。李子清清了清嗓子，大声宣布：
1: 首犯刘老四乱言惑众，聚众滋事，带头对抗政府，罪不在赦，就地正法。
0: 耿万顺得令，掏出盒子枪，快步走到大黄狗跟前，直接将枪口对准脑门。只听砰的一声，刚才还满地走动的大黄狗连叫唤都没来得及叫唤一声，就栽倒在地上不动了。现场瞬间陷入了一片肃穆之中，直到毙了命的大黄狗被拖到场外的时候，才剧烈地骚动起来。袁继耀一直保持着镇定，直至点验全部结束。此时的他已经明白，朱清明的这场操演其实就是专门为他安排的。不管是李老二、王老三，还是刘老四，背后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袁继耀。至少朱清明就是这么思谋的。所以自从刘老四被押上法场之后，他就再没有认真关注场上的事态，一门心思琢磨起了自己的心事儿。
2: 自从老太爷逃难来到这雁栖岭的那天起，我袁家祖祖辈辈都严格恪守着庄稼人的本分，安分守己，仁爱乡里，一直为乡亲们所尊崇。难道就因为这份尊崇，就用得上让堂堂县令下这么大的心思来对付？天下哪有这个道理？
0: 他抬起头，将忧郁的目光慢慢投向斜侧面的雁头卯。他越来越真切地判定，这问题的根源根本不在于他本人有什么问题，而是袁家一贯勇武仁义的行事风格已经让朱清明把他定格为出头的船子了。尽管这种危机并没有迫在眉睫，但削他绝对是早晚的事儿。此刻他又记起了几年前被他和长工们围在这捞饭盆的那只受了伤的羊鹿子，在走投无路后，他竟然前膝一屈跪在了地上，眼神里充满了哀切。而正当他准备放他一马的时候，就被胡三儿照脑一锄给干倒了。看来在强弓利箭的猎手面前，只靠服软下跪是绝对没用的。
2: 老子虽不会主动招惹你，但也绝对不会像那羊鹿子一样给你下跪。真把老子逼急了，哪怕就是死也得狠狠撞你一脚。
0: 正这么想着，朱清明突然捅了他一下，斜视着他笑着问道：
3: 咋样，这枪厉害不？
0: 袁继耀微微一笑，随即面无表情地说：
2: 这么好的家具打狗真糟蹋了，要打刁人呢。
0: 岭上无狼，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狼，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别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莉莉亚，飞儿乐团。哎，虽然说前奏一响，斗鱼的画面就都出来了啊。我记得歌曲 MV 也是剧中了很多的场景啊，就是好像有船那个画面。然后，其实那部剧我好像已经没有太多印象，我有没有看过了？但是这首歌的 MV 我应该是看过很多遍，04年左右吧，真的。刚才像这位尾号是 AMC 的朋友说的那样，说全都是我们80后的青春。对，如果这些歌里有你的回忆，欢迎你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啊，跟远在大洋彼岸的为零打 call 男孩打个招呼啊。昨天警委的警还在节目当中说，我们老板已经很久没出现了，今天就来了啊。好吧，今天我们这几个小时3个小时小酒馆讨论的话题是哪些东西你现在吃感觉口味跟当年是一样好吃，一样的让你有那种初恋的感觉，就是第一次印象深刻，然后现在吃还是跟初恋一样的味道啊。欢迎你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云听客户端搜音乐之声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啦。有些歌现在听跟当年听一样的好听，周传雄的青花。

夏天的风，来自原味觉醒。哎，我刚才差点读成了味觉觉醒。今天晚上有很多朋友推荐的小零食，还有包括你们有关初夏的记忆啊，一下子就打开了味蕾，打开了青春期的美好回忆啊。伴着这个夏天的风，警委的警刚下班啊，来到我们线上了。你说骑着小电驴，吹着夏天初夏的风，很惬意的一天。哎，老板不在就很放松，是不是？江球说，刚刚跟同事庆祝护士节，回来路上啊，我们刚才去唱了 KTV， 每次唱歌的时候就不知道唱什么。哎，你要不知道唱什么，就赶紧打开音乐之声，听听在播什么，然后就点什么啊。拿铁嘉宾月嘉欣说，买了冰镇西瓜回来啊，就坐等今天晚上这些好歌，不知道安排了哪些好歌呢？期待啊，坐等。昨天晚上听了忘情水，非常的开心，是不是？嗯。梦里妈妈指姗姗来迟啊，你说晚上跟很久没有见面的好朋友一家一起吃晚饭，临走前梦里小朋友依依不舍啊，小朋友的这个情感表达都是非常直接的，不像大人那样啊，下次约饭啊，也不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小朋友就说明天来我家玩，就真的是希望小朋友来明天来家里玩，是不是？王幸福出发说，我们山西人有一种酸奶，就是古城的酸奶，几十年如一日，味道和包装都没有变啊，山西人会知道。哎呀，不是，你说的是哪个品牌呀？豆芽儿吉说，东莞生产的贵州特产金威很好吃。金威是贵州特产，琼爷你知道吗？还有德贤饮茶也提到了金威啊，还有爽爽面，金威是一种什么好吃的呢？具体说说啊。还有 Terry 说，红色尖叫，读大学的时候口味很独特，然后上网啊打游戏啊就喜欢喝这个，前几年没有停产的时候也喝过，提神醒脑，几十年如一日的好喝。所以它是停产了吗？我没喝过啊。小雪说，我们家这边有一个

菲力汽水，从小一直喝到大，很喜欢啊。努力做自己说，我们老家有一种芋饺啊，香芋的芋，就是用那种薯粉芋头做的水皮饺，里面一般就是包韭菜香菇猪肉馅，煮完之后水饺的皮儿是透明的 Q 弹的滑滑的，蘸着那个辣一点的辣汁儿，特别的好吃。每年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吃芋饺和肉丸，听着挺好。海纳百川说，小时候妈妈用炭火烤的红薯特别的好吃，几十年如一日的好吃，去年回家还让妈妈又给我烤了几个，依然那么香，充满了家的味道，烟火味道，这就是我喜欢的味道吧。哎呀天哪，你们再说沈阳刘小乔肯定睡不着了啊。你说本来躺在床上挺好听歌的啊，这听着听着怎么就觉得胃有点空，肚子有点空，有点寂寞。北京老二说北京的糖油饼，哎呀，是的，糖油饼非常好吃，价格亲民啊，我觉得菲姐也爱啊。听到的是北京大妞王菲，乘客。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

听说爱情会来过，彭佳慧。有些歌你真的已经听了很多遍了，一直都是一个人听，有一天你打开电台发现这首歌怎么比你一个人听的时候要好听那么多啊！佛山萝卜就说，为什么这些歌通过电台播出来之后好像比自己在线上听啊，下载下来听更有情怀更有感觉。大概就是因为这些歌是别人为你选的，而且有很多你不认识的人也跟你一样在听这首歌，而且有时候还会有一些人去分享这首歌里有关自己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刚好也是你经历过的，或者你能够感同身受吧。所以我大概就是觉得真的，反正我一个人的时候啊，说实话啊，就是这两年我一个人听歌，除非是工作需要，比如说最近有歌手要过来做通告，或者最近我们有一些新的唱片需要推荐，我才会主动的去听歌。平时我很少一个人听歌，我已经习惯了每天晚上5个小时跟你们一起听歌，然后我会在休息的那一周做别的事情，跟音乐毫不相关，或者用其他的方式刺激一下我自己。就是只有在这一个星期我上班的日子，我会非常享受跟你们一起听一首歌的这种同频共振的感觉。就是无论是今宵夜未眠还是top 榜的新歌，我都觉得无论是新歌还是旧歌，能够跟这么多双耳朵一起来听，那是一种不太一样的感受啊。我说不出来，到底有些歌它不知道哪儿好，就是听了之后忘不了。你怎么又开始套歌词了？对，然后听歌的同时还会有一些有趣的生活当中的小话题呀，或者是跟你们情感共振有关的一些隐身的话题，所以我觉得大概就是音乐之外的很多的故事能够在节目当中一起分享。而且这个年代啊，昨天还有朋友说这是在直播吗？还有电台在这么晚的时间，在深夜还有人上班播歌给你听，甚至还会有点歌，这种复古本身就非常的珍贵了。对，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说那些好吃的你当年吃就很好吃，几十年如一日还是那么香，是哪个呢？YC 睡不着的鱼说，我们老家有各种果，就是米加一个果，你说很喜欢。哎，是不是天津那种煎饼果子就这个果？你说像菜头果、青叶果、什么鼠曲果、红桃果。

说的是，YC 睡不着的鱼是哪里人啊？大家最好标注一下啊，这个备注一下你在哪儿。琼英刚才给我科普了一下，说金威就是跟养乐多差不多，乳酸菌酸奶。贵州人，作为贵州人，我觉得金威确实很好喝。小时候爸爸出差从贵阳都会背回来一件，几十年没变过这个口味，已经现在已经成为了这个当地啊喝喜酒的时候的伴手礼，取代了喜糖，比喜糖更让人喜欢，是不是？哦。还有这边有新朋友哈，是北京的朋友 EAA 说，咱们北京的炸酱面和涮羊肉啊，什么好喝都不如豆汁儿，我就好这个。哎，说到这个炸酱面，我觉得好像自家的炸酱面更好吃，就你说不出来说，就一般都是说跟家吃炸酱面，就是家里做的那口是最香的啊。我妈妈也是，我觉得她做的炸酱面就是不是缺黄瓜就是缺萝卜丝儿，但是每次那个酱都熬得特别的香，然后它手感的那个面也特别好吃，每次虽然味道都有一点点略微不同，但是我觉得我吃过最好吃的炸酱面确实还是我妈妈做的啊。然后她除了做这个面食，别的菜炒菜什么的都不太行。地球上的歌声说，刚刚听到原味觉醒夏天的风，一瞬间把我带回到那段有点迷茫着急焦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的那些日子啊。我觉得音乐就是这样吧，让你想到那些看似是不值得留恋的日子，但其实那些歌已经在你身上留下了印记，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听那些歌，等到很多年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它成为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之后，才让你现在变得这么有趣，这么感性，能够在夜晚享受音乐给你带来的这种快乐啊，值得。孟飞传的不值得。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人保财险暖心关爱新市民，护航新业态，为外卖员等灵活就业者、小微经营场地定制相关专属保险服务，守护乐业每一步，安心创富有温度。人保财险让城市生活更从容，
2: 即使生活忙碌。

0: 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梦里花来自张韶涵。23:05，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今天晚上有好音乐，也有很多朋友的宵夜。对，希望你能够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好音乐，听到你喜欢的歌，也听到你喜欢的好吃的，因为夜间就是围墙，想吃又不敢吃。也不对，也不像围墙吧，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如果能够让自己在想吃的时候吃，在不想吃的时候不吃，也是一种本领吧。吃的时候就开开心心的吃，不吃的时候就不要再惦记，我觉得这种感觉应该还行，不是很多人都能做到的啊。围墙，李玖哲。

秘密来自张震岳。每次到了23点之后，很多关于音乐的一些理性的信息部分，我好像都说的特别少，大多都是说一些感性的，哎，感性的部分吧，就是感受，比如说这首歌带给我的那些或湿润或干燥的记忆。说它湿润，就是可能它让我听哭过；说它干燥，是因为，它会让我听了之后有点清爽，或者说把那些记忆都擦干了那种感觉。而勇气就是这样一首歌，我记得阿岳的二。

字歌、路口、勇气、秘密，都是我曾经在高中的时候，对，我记得 KTV 我们班有几个男生，就是他们特别爱戴鸭舌帽，特别喜欢唱张震岳的歌。然后我是很多年之后再去上海，有一次是看简单生活节，阿岳在海边，他坐在舞台上，旁边就是海浪的声音，唱歌的样子，我就想到当年我们班的那几个男生啊，他们学习成绩就中下游，但是唱歌的样子真的好帅啊。但我那会儿就喜欢学习好的男生，好像对那个时期喜欢买专辑、喜欢文艺的男生没有好感。对，现在想想我真是没有眼光啊，真是眼光不咋地，真是。后来那天我跟我的高中朋友聊天，我们三个就是从高一军训就在一块玩，然后直到现在已经十好几年了。我们就说是什么让我们一直能够维系，也不是维系吧，能够让我们这么自然而然的把友情耕耘下去。后来我们同一时间就说出了两个字，音乐。因为我们三个都非常喜欢听歌唱歌，包括我们三个有一个是做音乐老师的，他会敲小军鼓，会弹钢琴，唱歌唱也特别好。刚才在放莉莉亚的时候，我还给他发微信，我说这首歌当年你的成名曲。然后另外我们三个的另外一支啊，三小只的那支是最爱听孙燕姿。对，就是因为所有的兴趣爱好才会让你们看到彼此生命当中有趣的部分，这些你们聊不完的天儿，这些跟你们有关的一些流行音乐吧，或者说你们可能共同喜欢看电影啊，才能够让你们的友情一直维系下去啊。反而那些学习成绩好的都没有成为我的好朋友。你们是这样吗？来说几条吃的吧，赶紧转移一下注意力啊。茉莉妈妈说昨天晚上说冰激凌已经是把它馋得不行不行的，今天还好，大家就是东一嘴西一嘴，说到的不是固定的好吃的啊。今天的菠菜说云南野生菌啊，试毒大会开始。你说这也是每年最期待的味道啊，新鲜而陌生。新鲜美好而陌生。海纳百川啊，不是海纳百川，是这边是说炸酱面的哈、啊、EA 说确实就是吃家里的炸酱面必须配大蒜啊，然后现在的黄酱没有小时候的那个副食店。哇，他说这个副食店简直太有年代感了。因为我们小时候都说副食店啊，现在都很少说副食店了。为零打 call 男孩说阳春面，每次回到无锡，妈妈不管多忙，就算是我半夜到家，她也会煮一碗阳春面，就是简简单单的酱油汤底，放着香葱啊，这个面条就是清淡但是很暖胃，一直都很爱妈妈的味道啊。现在这远在大洋彼岸啊。今天没有王心凌啊，为零打 call 男孩，星期四有，下次早点来。FXL 说骑自行车跟小朋友小聚，刚刚吃完柴火鸡，来回32公里，一直在听音乐之声。昆明的夜晚微凉，但是精卫的声音好暖，好香。这昵称没法起了，说今晚吃味千没盯住啊，今天少点了两个小菜啊，昨天吃的有点撑，今天就没吃够。下一站天后 Twins。

静静的来自庾澄庆。我说怎么只剩下四首歌了，才发现今天有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啊，全新更新的第七期和第八期，所以在23:38左右就要跟你们说晚安了。哎，不对，应该是在23:35，还有8分钟，朋友们，对，多聊一会儿啊，赶紧抓紧时间念留言。窗边橡树说，作为一个在上海常住的这个怎么找不到了，哦，是想念老家的。

Number seven。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十年磨一剑的火星哥 Bruno Mars。本周他在我们的新歌推荐榜单上强势入驻两首，这是其中之一的 Nothing Left。这首歌真是大悲歌啊，唱得太痛了。在歌词里面有几个词的吟唱当中呢，你仿佛能够听到火星哥皱眉演唱的痛感。这首歌整体听感上有 When I Was Your Man 的影子，但是撩人感反而比十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多说，直接来听。希望大家对火星哥还是别太苛刻了。新专辑虽然十年磨一剑，十年不改变，但这也叫做不忘初心了嘛。本周第七位的推荐 Try to recall your sad memory Nothing left from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泰语歌。
2: 萨瓦迪卡，没想到吧？
1: 这首歌也是怪我发现的晚了，早在去年秋天就已经让很多人迷失其中了。这是来自 Ging Hari 带来的 Mondra， 也是热播泰剧《灵魂重生》的 OST 收录曲，更是让很多国人第一次迈进泰语的敲门音。Ging Hari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巫问的最帅巫师，看过这部泰剧自然知道我说的这个帅不是简单的帅，泰剧中的 Ken 帅、肯帅，帅得像 AI 建模出来一样，跟假的似的。你看，怎么可能用吹弹可破去形容男人的皮肤呢？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的。不信的话呢，你可以去回补一下这部神剧，小破站上面就有。上天不公平的地方就在于 Ging Hari 和 NC 居然颜值极高，演技在线，还有这样美好的声线，无关性别，无关神魔，就是单纯的善良美好。本周我们一竿子支到曼谷来推荐这首歌 Mondra from Ging Hari。

Number five， 本周第五位的推荐叫做 ATM， 请各位直接帮我把钱按踏在手机公屏上。这首 AT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对，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 2020年凭着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了。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 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叠上迷幻的节奏，他的 flow 丝滑到什么程度呢？那种感

感觉呢，就像是你在 ATM 机取钱、插卡、输密码、拿钱，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歌的 beat 是那种陷阱加氛围感的混合体，听着就像在深夜的街头霓虹灯下开车，后面跟着几辆跑车追，但一点都不慌，反而有点爽的感觉。这不就是颅内 GTA 的即视感吗？反正这首歌我已经循环十遍了。本周第五位的推荐 ，It's the second single from Don Toliver's highly anticipated album, The ATM.

本周第四位的推荐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推荐榜单的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这首歌听完呢，我差点把自己掐醒，确实很提神。先说说这首歌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制作人把这首歌做得多精细吗？他把808鼓机调教得跟边牧一样听话， Kick 和 Snare 该低调就低调，该突突就突突，完全像养了多年的老伙计，熟练且亲密。更顶的地方是 Bridge 那个 Frequency Sweep， 从低频扫到高频，直接给你来个脑部按摩。听完这个 Bridge， 你可以直接从椅子上高高弹起了。说实话，这首歌的技术含量我也就听懂了80%，但那20%不用听懂，因为它可以直接把你送进 Fever Dream 里了。点题了吧？ Alex Warren 的这首歌传递了一种人生的寄语，那就是当你觉得你要放弃一段感情的时候，一个新人出现，让你疯狂爱上。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有高峰低谷的转换。本周的第四位推荐 With the Impressive Vocal Control by Alex Warren And this is Fever Dream.

0: Number three.
1: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这是一首新人的新歌，来自英国的 Pink Panthers， 人送外号粉红豹，歌名叫做 Stateside。 小粉红豹子凭借这首歌勇闯美利坚。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同时感受到英国茶馆的傍晚和美国公路的正午？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让你一次体会完整。Pink Panthers 本名叫 Victoria Walker， 2001年出生。这个姑娘24岁就把 drum and bass、 bedroom pop 和 Y2K 复古音效揉在一起，造出一种独门配方，听着好像是被90年代的采样机拍了一巴掌，但却是疼得很带感。 Stateside 是她的第二张混音专辑 Fancy That 的先行单曲，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孩飞越大西洋追美国小帅哥的故事。痴情是真痴情，节拍是真快， Quick Fire 的人生跟着 Bassline 跑，两分钟不到直接给你传递一记正反面写满爱的情书。就这速度，要是 Taylor 写的话可能得出三张专辑。她也是自 Adele 之后在美国获得第二高位称赞的女歌手。 She's got that cross the ocean for a vibe energy。 本周第三位推荐来自 Pink Panthers Stateside。

0: 来到本周亚军位置推荐了，这是一个新声音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1: 那个，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啊，真的不是制作人手滑把字打多了，是人家故意的。介绍一下这位小姑娘 Bella K， 南加州姑娘，20岁 ，Indie Pop 出身。2025年靠一首 The Sick 在社交平台上打响了第一枪。这首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刚一出手，又是一段病毒式的扩散，并顺手拿下 UK 榜单的前三位。更绝的是，这首听名字像是热恋宣言的歌，其实根本不是情歌，歌词里面藏着对某段关系清醒之后的那种我爱他，但是我也看透了他的复杂情绪。怎么说呢？就像你明知道某个人很渣，但是忍不住说感情啊，哎呀，真香啊。
0: Layered vocals 加上 alternative pop 的躁动编曲，听感像是被人甜甜的骗了一回，真香啊！来吧，本周第二位推荐来自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来听听冠军吧。本周第一位推荐来自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十年不出专辑，一出专辑就散弹枪一样的疯狂上榜，这是火星哥在本周的推荐榜单上的第二首歌，也是处于本周的顶尖位置，当仁不让的金曲。这样想起来 Bruno Mars 和刚发专辑的 Jay Chou 有点相似哦。太平洋两岸一东一西两位音乐人竞相开放，鼓鼓掌吧。42岁的火星哥沉浸在 R&B、Funk、Soul 三种养料里长大的人，离开乐坛近10年，一开口就让人想起一句话：江山易改，腔调难移。Risk It All 是作为专辑的开场曲，歌中有节奏的铜管，有呼吸感的现场打击乐，还有吉他的 licks 轻轻垫在人声底下，这是一种源自古巴的慢节奏情歌的形式。Bruno 唱到最后副歌前憋了整整3分钟，那个高音一出息的时候没有一丝讽刺， Full of commitment， 这才是真正的厉害，把烂大街的情话唱出那股子劲儿，凡人做不到。 It doesn't just risk it all in the song， He means every single note。 本周第一位推荐，恭喜 Bruno Mars， Risk it all， Here we go。

0: 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写些听后感，分享一下你是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是喜欢我的节目。放心，我们会继续努力。另外呢，就是下周我们依旧备好最新的内容等着你。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1: 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

0: 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
1: 宝贝
2: 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0: 羡慕你们，但是别忘了我们哦，因为堵在路上就会缺歌听，缺少的那就是我们呢。本周我又从全球搜罗了十首好听的新歌，准备好了吗？
1: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 Let's dive right in.
2: Whoa, looking at my drip, looking at your drip. Whoa, hey, hit that, whoa, not my rip, dude.
1: Number 10.
0: 本周第十位的推荐是一首法语歌，来自法国说唱大佬 James 联手 Teo Doha 的 Spa Spa， 听着歌名就感觉特别的养生，但这首歌可是纯纯的法式味道，法式 Spa Bonjour。这首歌里面呢混了英法两国语言，这也是国际一线大都市的音乐人该做的事儿，增加多元感嘛。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直白，就是约会，歌词也是和女歌手 Teo Doha 直接挂钩，里面的韵脚更多是压在了拉丁裔北非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名词上，你可以仔细听听看。想多说一句哦，在法国想听 rap 一样也得是拜赐于非洲裔的艺术家们，他们那种与生俱来的节奏感真是让人羡慕。巧了不是，唱这首歌的两位都是非洲裔，来享受一下来自法国本土现象级热单 French Vibes vs Urban Beats from James and Teo Doha Spa。

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It's the holiday week this week. 各位好，我是 Lobo。 相信大家都已经准备好黄金周的出行了。

Number 9，本周第九位推荐给大家的是一位来自佛罗里达的坏男孩 Dominic Fike， 这首歌 Baby Doll。 先说点八卦，这位95年出生的小哥，他真实的人生剧本比他写的歌还精彩。19岁那年，这位小哥 Fike 在铁窗内录制了一个歌曲的 demo， 然后被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人听见了，居然直接和他签了合约，完成了逆天改命。哇哦，这个剧本绝对是好莱坞级别的。但成名之后 ，Fike 是真放飞自我，再次各种犯错，媒体都叫他麻烦制造机。怪的是，这么一个坏男孩唱出的歌却是出奇的温柔。这首 Baby Doll， 吉他一响，就有种阳光穿透窗户照进陋室的感觉。Dominic Fike 最牛的地方就是能把各种撕裂感唱得特别真实，你听的不只是歌，是一个人在名利场里面的挣扎。这是一个才华满分但人生剧本有点混乱的歌手。不过话说回来，不疯魔不成活，这些疯狂经历恰恰给了他写不完的灵感。来听听这首8年前做的歌，8年后再次翻红。 This is a troublemaker with pure talent from Dominic Fike Baby Doll。

Number eight. 本周第八位的推荐是来自山里的孩子 Noah Kahan 的 The Great Divide， 这同时也是 Kahan 的第四张专辑的主打歌。 Noah Kahan 这位老哥就是那种把整个童年的孤独和乡愁都揉进吉他弦里面的创作型歌手，嗓音沙哑又温柔，像冬天壁炉旁飘出来的烟包裹自己，听多了还想流泪。这首 The Great Divide 唱的是两个人之间那道跨不过去的鸿沟，旋律简单但后劲十足。The power is on， 谁的青春里还没个让自己不舍的另一半呢？如果你有这种故事，那就大方的祝那个人一切顺遂。本周第八位，我泪推荐 The Great Divide from Noah Kahan。

Number seven，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十年磨一剑的火星哥 Bruno Mars。本周他在我们的新歌推荐榜单上强势入驻两首，这是其中之一的 Nothing Left。这首歌真是大悲歌啊，唱得太痛了。在歌词里面有几个词的吟唱当中呢，你仿佛能够听到火星哥皱眉演唱的痛感。这首歌整体听感上有 When I Was Your Man 的影子，但是撩人感反而比十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多说，直接来听，希望大家对火星哥还是别太苛刻了。新专辑虽然十年磨一剑，十年不改变，但这也叫做啊不忘初心了嘛。本周第七位的推荐 Try to recall your sad memory Nothing left from Bruno Mars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泰语歌。
2: 萨瓦迪卡，没想到。
1: 这首歌也是怪我发现的晚了，早在去年秋天就已经让很多人迷失其中了。这是来自 Gin Hari 带来的 Mundra， 也是热播泰剧《灵魂重生》的 OST 收录曲，更是让很多国人第一次迈进泰语的敲门音。Gin Hari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巫问的最帅巫师，看过这部泰剧自然知道我说的这个帅不是简单的帅，泰剧中的 Ken 帅、肯帅，帅得像 AI 建模出来一样，跟假的似的。你看，怎么可能用吹弹可破去形容男人的皮肤呢？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的。不信的话呢，你可以去回补一下这部神剧，小破站上面就有。上天不公平的地方就在于 Gin Hari 和 NC 居然颜值极高，演技在线，还有这样美好的声线，无关性别，无关神魔，就是单纯的善良美好。本周我们一竿子支到曼谷来推荐这首歌 Mundra from Gin Hari。

Number five， 本周第五位的推荐叫做 ATM， 请各位直接帮我把钱按打在手机公屏上。这首 AT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对，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 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 2020年凭着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了。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 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叠上迷幻的节奏，他的 flow 丝滑到什么程度呢？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你在 ATM 机取钱、插卡、输密码、拿钱，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歌的 beat 是那种陷阱加氛围感的混合体，听着就像在深夜的街头霓虹灯下开车，后面跟着几辆跑车追，但一点都不慌，反而有点爽的感觉。这不就是颅内 GTA 的即视感吗？反正这首歌我已经循环十遍了。本周第五位的推荐 It's the second single from Don Toliver's highly anticipated album The ATM, ATM.

本周第四位的推荐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推荐榜单的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这首歌听完呢，我差点把自己掐醒，确实很提神。先说说这首歌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制作人把这首歌做得多精细吗？他把808鼓机调教得跟边牧一样听话， Kick 和 Snare 该低调就低调，该突突就突突，完全像养了多年的老伙计，熟练且亲密。更顶的地方是 Bridge 那个 Frequency Sweep， 从低频扫到高频，直接给你来个脑部按摩。听完这个 Bridge， 你可以直接从椅子上高高弹起了。说实话，这首歌的技术含量我也就听懂了80%，但那20%不用听懂，因为它可以直接把你送进 Fever Dream 里了。点题了吧？ Alex Warren 的这首歌传递了一种人生的寄语，那就是当你觉得你要放弃一段感情的时候，一个新人出现，让你疯狂爱上。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有高峰低谷的转换。本周的第四位推荐 With the Impressive Vocal Control by Alex Warren And this is Fever Dream。

0: Number three.
1: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这是一首新人的新歌，来自英国的 Pink Panthers， 人送外号粉红豹，歌名叫做 Stateside。 小粉红豹子凭借这首歌勇闯美利坚。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同时感受到英国茶馆的傍晚和美国公路的正午？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让你一次体会完整。Pink Panthers 本名叫 Victoria Walker， 2001年出生。这个姑娘24岁就把 drum and bass、bedroom pop 和 Y2K 复古音效揉在一起，造出一种独门配方，听着好像是被90年代的采样机拍了一巴掌，但却是疼得很带感。 Stateside 是她的第二张混音专辑 Fancy That 的先行单曲，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孩飞越大西洋追美国小帅哥的故事。痴情是真痴情，节拍是真快， Quickfire 的人声跟着 bassline 跑，两分钟不到直接给你传递一记正反面写满爱的情书。就这速度，要是 Taylor 写的话可能得出三张专辑。她也是自 Adele 之后在美国获得第二高位称赞的女歌手。 She's got that cross the ocean for a vibe energy。 本周第三位推荐来自 Pink Panthers Stateside。

0: two。
1: 来到本周亚军位置推荐了，这是一个新声音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2: 啊，那个，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啊，真的不是制作人手滑把字打多了，是人家故意的。介绍一下这位小姑娘 Bella K， 南加州姑娘，20岁 ，Indie Pop 出身。2025年靠一首 The Sick 在社交平台上打响了第一枪。这首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刚一出手，又是一段病毒式的扩散，并顺手拿下 UK 榜单的前三位。更绝的是，这首听名字像是热恋宣言的歌，其实根本不是情歌。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特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0: 感受延安魅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3: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36年5月13日，毛泽东在延川县大相寺出席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大会，做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任务的报告。他指出，这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的财物，当前的任务是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科技组团助农，蔬菜农作总增收。王海鹏在调研财政和金融工作时强调，加强财政预算管理，提升金融服务效能，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志丹县文明实践护航小暖心服务守护道。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眼下正是蔬菜苗移栽的关键时期，在我市各地的田间地头，新技术、新品种、新机械组团上阵，为传统农事插上了科技的翅膀。一幅幅人情地生金的现代农业画卷正徐徐展开。来听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5: 在黄龙县歌台乡马场村高山冷凉蔬菜种植基地一派繁忙景象，农户们抢抓农时移栽甘蓝种苗。种植户朱小丽说，今年自己又加大了种植规模，
6: 今年准备种40亩甘蓝，到后期可能能拿到20万的收益，这个结果我非常满意，非常感谢咱们的政府和咱们的乡村扶持，提供咱们的各个的基建。
5: 近年来，黄龙县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大力推进高山冷凉蔬菜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让种植户有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而农机助阵也让种地变得更轻松。机械化移栽不仅大幅提高了田间作业效率，还省下了不少人工成本，种植标准也更统一，这为甘蓝后期稳产高产打下了坚实基础。产业的蓬勃发展也让不少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务工，村民王东祥就是其中一位。
7: 自从村里发展蔬菜产业，我们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务工就能挣到130元。现在大田移栽都是用机械，上手快，收入稳定，既能照顾家庭，又能有收入，实实在在地过上了增收的日子。
5: 黄龙县歌台乡马场村党支部书记王俊龙。
8: 我们马场村在县乡大力支持下发展高山冷凉蔬菜，通过大户带动、村集体统筹，有序推进地插育苗移栽工作。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做好产业服务，依托蔬菜产业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5: 与此同时，在富县张村驿镇下河湾村，机械化种植设备来回穿梭，村民依托葫芦河充沛水源，抢抓农时，全力推进460亩甘蓝种植。此次种植选种甘15号优质品种，耐寒性强，丰产性突出，按照每亩4000苗科学密植，预计半个月内完成栽种，6月下旬即可采收，每亩收入可达2800元左右。更值得一提的是，当地创新推行甘蓝加白菜一年两季轮作模式，打破了过去单一种植玉米每亩年收入仅1300元的低效局面。6月甘蓝收获后，7月播种白菜，10月上市，每亩白菜可再收入2800元，一年两季下来，每亩比种玉米多增收4300元，实实在在的收益让村民们发展特色种植的干劲愈发高涨。规模化、机械化的特色农业种植也成为助力

0: 力群众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调研财政和金融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财政预算管理，提升金融服务效能，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王海鹏先后来到延安金融监管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延安市分行，与单位负责同志和相关业务科室干部职工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保险行业监管、中小金融

0: 详细了解保险行业监管、中小金融和感谢。他强调，要加强协同强化监管，统筹好监管与服务，在加强经济金融运行分析等方面与地方同向发力，同提共达，保障金融市场健康运行。要围绕中心促进发展，不断提升金融体系对创新活动的整体适配性，引导金融机构围绕延安产业升级，打造基金投资矩阵，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实现常态化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要畅通金融服务与社会资本合作渠道，更好满足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多样化金融需求。在市金融工作中心，王海鹏实地调研了地方金融组织监管、规范金融活动等工作情况，强调要守牢底线，防范风险，发挥好联系服务金融机构的中枢纽带作用，加强与驻颜金融机构协作配合，全面加强金融监管，严控增量，妥储存量，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更好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在市财政局，王海鹏调研了政府债务和财政预算管理、财经联动等工作，强调要加大财政预算资金使用监管力度，守牢三保底线，分类施策，盘活国有三资，切实提升财政资金配置和使用绩效，确保把有限的资金花在刀刃上。要严控新增债务，依法依规妥善处置政府隐性债务，切实维护好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块。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第91次主任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军营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秋、张高霞、曹林虎、田兆虎、秘书长任高飞出席会议。党组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传达学习第15次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主任会议听取审议了有关调研报告和学习考察报告，决定5月20日召开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发展信心，强化履职担当，加大法规制度供给，加强经济工作监督，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发挥人大职能职责，凝聚各方力量，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不断锤炼党性，校准偏差，依法履职，担当作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5月12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副市长严晓慧先后到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延安市人民医院看望慰问一线护理工作者，为他们送上慰问品，并向我市全体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严晓慧指出，广大护理工作者是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要力量，为推进我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希望广大护理工作者坚守初心，践行使命，精进专业本领，优化护理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为推动延安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块。
1: 一老一小，一头连着夕阳，一头拖着朝阳。近年来，志丹县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为抓手，切实做好一老一幼关爱服务，让文明新风吹遍千家万户，以民生温度提升幸福指数。来关注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2: 青少年心理健康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志丹县创新引入优质资源，联动学校、家庭、社会多方力量，用文明实践守护青春成长。在志丹县龙岗高级中学的课堂内，一堂以解码我的兴趣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课正在有序开展。

0: 心理老师通过趣味游戏、小组讨论的多元形式，引导学生认识自身喜好和优势特长。浙江县龙岗高级中学学生牛兴玉：
1: 通过上完解码我的兴趣这堂课，我挺有感触的。原来每个人的兴趣都不一样，适合走的路也不同，所以在日后的学习中，做自己擅长的、感兴趣的事，才会更加有拼头。
0: 青少年处于身心健康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学习压力、人际交往、情绪管理等问题极易成为成长路上的困扰。2025年底，浙江县成功引入南京市优质心理服务资源，与南京小庄学院合作共建公益性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专业机构陶老师工作站，将为全县心理教育工作者和青少年提供专业温暖的心理支持。浙江县龙岗高级中学心理老师白哥：
2: 我们先后参加了3次专业的培训，学习了一次性电话咨询的方法与技巧。从前我只服务于本校师生家长，如今服务范围覆盖全县，能更加真切地听到不同学段的孩子与家长的心声，同时也让更多有需要的学生和家长及时便捷地得到专业又温暖的心理陪伴与支持。
0: 浙江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张永全：
3: 我们会进一步优化线上线下服务体系，依托0911-6620-196公益心理热线线上咨询平台，为学生和家长提供更便捷的心理支持。线下持续开展家长课堂、亲子心理沙龙等培训活动，打通学校、家庭、社会心理服务的联动壁垒。
0: 在用心守护未成年人成长的同时，浙江县也聚焦老年群体需求，创新推出晴暖空心村工作法，精心打造板凳理发、村医走村、田间课堂等10个微项目，把暖心服务送到老年人家门口。浙江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张永全：
3: 真正实现服务老养育小，让中青年发展好，真正提升浙江县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浙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4: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5: 阅读是文化传承的火种，是心灵深处的甘露，更是人生旅途上不灭的灯塔。在节奏飞驰的现代生活中，如何让读书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让文字为成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同听听延安市图书馆理事会理事长高志旺与书为伴的故事。
6: 记者见到高志旺的时候，他正端坐在桌前，手中捧着一本书细细品读。他告诉记者，童年时期的一本读物不仅点亮了他对文字的热爱，更成为他一生与书相伴的开端。延安市图书馆理事会理事长高志旺：
7: 我喜欢上读书是从小学二年级开始的。我记得当时父亲给我买了一本小人书，叫《西撒群岛》。这本小人书的内容是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这个小人书里面的画面。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诗歌和画面的结合的美妙，所以说通过这本小书，我喜欢上了阅读，喜欢上了诗歌，喜欢上了画画。
6: 参加工作后，无论多忙，高志旺仍然保持着阅读习惯。他利用零散时间阅读，日积月累，书里的智慧转化成了工作中的底气，知识与能力在一次次阅读中双向奔赴。
7: 读书是工作的有益补充，工作是读书的运用和升华。如果应用的好了，可以相得益彰，互相促进。我在外面开会或者出差的时候，身边经常带着自己喜欢的书。在车站、机场、码头、候车厅，只要有时间就拿出来读上一会儿，时刻给自己加油充电，让读书真正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益处。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对我影响最深，特别是平凡的世界对我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形成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更加热爱咱们这个陕北历史文化和陕北地块上生存的人们，他们这种敢于向

0: 苦难斗争，敢于向命运挑战的这种奋斗的精神，对我教育是非常深刻的。
1: 在长期的阅读与文化熏陶中，高志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认知。他认为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没有壁垒，反而能相互补充，共同滋养精神世界。而读书更应成为一种融入生命、自然流淌的生活方式。
0: 我认为阅读、文学、书画和音乐是相同的，文字表达到不了地方可以通过书画来表达，书画表达到不了地方可以通过音乐来表达，让读书像音乐一样伴随着我在生命中流淌，让文学、让音乐来滋养我的灵魂，来增加我的智慧，来丰富我的生活。
1: 多年的阅读积累早已让读书融入高志望的生活，更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他将多年的阅读积累与生活感悟融入笔端，创作了《春去秋来》《望春风》《我的陕北高原》等诸多代表作。
0: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书籍又那么多，选择读好书、读适合自己的书很重要。我认为年轻人首先要读好有利于树立自己正确三观的书，要读那些励志的，多读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经典书籍，守住中华民族的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要结合自己的工作业务和兴趣爱好，读一些有利于提高自己业务水平和提高个人素养方面的书，读一些新时代新知识方面的书，让自己始终走在时代的前沿。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今年一季度，全市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640.49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9.1%，位居全省第二位，超额完成一季度省定8%的目标任务。全市工业经济总体呈现高开稳走、支撑有力的良好发展态势，圆满完成一季度开门红、开门稳目标任务。由陕西交控延延分公司联合延安市气象局打造的高速加气象智慧监测系统近日投入试运行，标志着继2211延延高速在恶劣天气下监测预警探索方面迈入新阶段。高速加气象智慧监测系统依托气象卫星遥感、人工智能算法，沿高速公路线路构建起高精度雷达监测网络，并结合历史数据模型提前预判大雾、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对路网的影响，建立红橙黄蓝分级预警机制，使气象预警更精准、更贴合路网实际。为切实减轻读者经济负担和借阅顾虑，市图书馆全面推行免押金办证和免除图书逾期费两项暖心举措，市民凭本人身份证、社保卡等有效证件即可免费办理积分读者证，享受图书借阅、数字资源访问等服务。原有的读者证押金也可自愿办理退押金手续，同时图书逾期不再收取费用，而是通过读者积分管理制度进行温情化、精细化管理，引导市民自觉养成文明借阅、诚信阅读的良好风尚。第十届思博会将于2026年5月21日至25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本届思博会以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为主题，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全方位经贸投资合作，以更大力度扩大向西开放，邀请江苏省、云南省担任主宾省。
2: 记者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西安东站目前已进入站房及相关工程静态验收关键阶段，并启动首批站内商业配套招商。西安东站站房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车场规模13台27线，建成完工后将显著提升西安铁路枢纽服务能力与区域辐射作用。据农

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统统略坏，其中中稻栽插近两成，春运过七成，大豆近两成。我国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化妆品消费市场。2025年，我国化妆品进出口规模超1700亿元，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11号起在上海正式实施。原有的传统实物标签被调整为电子标签加实物标签相结合的方式，扫码可查，源头可溯。中央网信办近日部署指导网站平台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明确必须设置的标签种类和标签位置，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的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推动发布者对自己的内容负责，进一步压实网络平台内容审核责任。记者了解到，有机票代理收到航空公司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已自5月16号起上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目前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在5月要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当地时间5月11日，特朗普政府当天请求暂停执行此前针对10%全球关税做出的不利裁决，以便联邦政府继续推进上诉程序。当地时间12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西班牙马德里就冯迪厄斯号邮轮疫情爆发后的最新情况进行报告。谭德赛表示，目前有11例疑似病例与此次疫情相关，其中9例已经确诊。谭德赛同时指出，自5月2日以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所有疑似和确诊病例均已被隔离，并在严格医疗监护下进行管理，从而最大限度降低了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出现更大规模的疫情爆发。谭德赛同时表示，由于汉坦病毒潜伏期长，因此存在出现更多病例的可能性。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早安到这里结束。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5: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
1: 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2: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1: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2: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1: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2: 最快资讯，
1: 最潮音乐，
2: 最热话题。
1: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2: 走路上说。
1: 每天早上7:30到9:00，
2: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1: 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伙伴们，周三快乐！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最新路况。目前观测到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杨家岭大桥， 拥堵1.01公里， 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2路 至210国道 拥堵581米， 西环路由南向北西沟路附近 拥堵403米， 圣地路由东向北西沟大桥 至210国道 拥堵198米， 七里埔大街由南向北拥堵103米， 文昌路由南向北文昌桥附近 当前缓行568米。 再来看到的是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川松路附近 当前缓行2.38公里， 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现在正值清晨的早高峰，温馨提示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我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伙伴们，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 清晨的出发路上，我在这里陪着您，开启全新美好的一天。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 最高温度26度， 最低温度12度， 今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适中啊，昨天和前天还是比较炎热的。随时关注天气，适时的增减衣物。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 正在通过调频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抖音搜索主持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了。每周一到周六的早间7点30分， 我在这里陪着你。 分享到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刘端端，《走马看人间》。

人生哪有完美的选择，每一次前进都是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每一次尝试都是在黑暗中摸索光亮。新的一天，记得跟自己还有身边的家人伙伴道一声早安了。

欢迎此刻留守节目的每位听友，还有我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伙伴们，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点点关注，走一走数据。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你是否常常感到心浮气躁？如果觉得浮躁，就去读书吧。一本好书能让你于喧嚣中抽身而出， 而在安安静静读一本好书的过程中，你也能安顿好内心，褪去浮躁之气。有人说阅读是一场对抗浮躁的精神训练， 短视频15秒 就要抓住眼球，而一本书可能需要15个小时才能读完。在字里行间的长

0: 期浸泡中，你能够学会对抗即视感的诱惑，养成沉稳专注的品性。阅读的过程就是打磨心性的过程，当浮躁被一页页抚平，从容便生长出来，成为你性格的底色。一个人的视角是有限的，容易困于自身经验与立场，而那些承载着不同生命、不同文化、不同思想的书籍，正是我们突破狭隘认知的桥梁。读书让人跳出自我的方寸之地，看见天地辽阔，众生多样。读书越多，在科学的思辨中浸润的时间越长，对世界和自身的理解便会越深刻。读书能让你不偏执不狭隘，能让你以不同的目光丈量世界，看到旁人看不到的风景。慢慢你会发现，那些读过的书都会化作包容的胸怀，让你变得愈发豁达通透。性格怯懦的人往往是源于内心对自己能力的怀疑，而书籍中储存着人类自古以来面对各种问题时的智慧和勇气。当一个人在精神世界中点亮足够多的灯，就能够无畏地直面挑战。读书给予人的从来不是表面的自信，而是深入骨髓的底气。那些沉淀在心底的智慧和知识，能够让你战胜内心的怯懦，磨砺出坚韧的品格。听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直接带给你好运，但他们能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读书改变性格，本质上是因为它改变了我们与自我、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每一本认真读过的书都会在你的性格中留下刻度，当文字融入骨血，浮躁者得从容，狭隘者或豁达，怯懦者生自信。这份由内而外的改变，便是读书最好的馈赠。我想我爱你比更多的恋人啊，也希望以上的文字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一起共勉了。都说不出话，真可惜。北京时间的7:39，即将迎来的是一小段的广播广告跳播时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分享走路上说，稍后见喽。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

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回头不遗憾，把过去交给时间，让它去治愈一切，把现在好好珍藏，不辜负当下的烟火，把未来交给命运，相信万事皆有安排。愿你在每个疲惫的夜晚都能够彻底卸下执念，安安稳稳地睡个好觉。往后余生，往事不回头，余生不将就，不慌不忙，温柔向阳，与生活和解，与自己言和。以上的文字希望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一起共勉了。

继续聆听早安晨读。你有没有发现，那些让人感到轻松甚至向往的关系，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身处其中的两个人看起来都很忙，忙着生长，忙着开花，忙着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他们好像并没有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对方身上，但走在一起时，那种氛围感却松弛而愉悦的。

反倒是很多仕途相依为命的关系过得格外沉重。一个人稍微冷淡一点，另一个人就惶恐不安，胡乱揣测。一个人稍微忙一点，另一个人就六神无主，觉得自己被抛弃了。这背后的真相其实是你自己心里是空的，荒芜的，所以总想从对方那里讨要本该自己给足自己的养分。俗话说，心是一个容器，你若是空心的，给出的只能是依赖，你若是负累的，带来的只能是消耗。我们总是误以为好的关系需要时刻黏在一起，需要毫无保留的牺牲，需要把自己揉碎了去成全对方，结果往往是你把自己掏空了，对方也被这份沉重的好压得喘不过气来。而真正舒服的关系从来不是两个空瓶子互相倒水，而是两杯满满的水各自斟满再轻轻碰杯。它不是失去自我的共生，而是保有自我的共舞。一个饥饿的人给不出面包，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人无法为别人指路，所以爱人先爱己是永远的道理。你把自己活满了，你的爱就是充盈的，不带刺的。你对他好，是因为你心里有多余的爱，是因为你想给，而不是因为你害怕失去他。你把自己活满了，你就不会患得患失。他有事儿忙，你能安心做自己的事儿；他想独处，你能安然享受一个人的时光。你们是两个独立的能量体，彼此照耀却互不干扰。这世上最牢固的连接，不是脐带式的供养，而是磁场式的吸引。你需要做的仅仅是把目光从对方身上收回来，重新投向自己，去读想读的书，去看想看的风景，去吃想吃的食物，去把那个被忽略已久的自己一点点养大养胖，养得闪闪发光。风雨来临时，你自己就是屋檐；黑夜降临时，你自己就是星辰。当你内心足够强大丰富，根本就不需要在关系中乞讨爱，因为你本身就是爱的源头。所以别急着去修补关系，别忙着去讨好谁，这不治标也不治本。人生下半场就认准一点儿，先把自己填满活好，你满了才有能力分享那些溢出来的爱，你活好了才有余力给别人带去温柔。愿你此生不缺爱，也能给予爱。也希望以上的文字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此刻来到我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一起共勉了。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这个清晨我在直播间陪伴着您出发，开启全新美好的一天。

一首来自陈粒《小半》，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汪苏泷《如果爱忘了》。

0: 伴随着这首歌继续聆听早安晨读。在一条长满梧桐树的小巷里，有一家青食店，店不大，飘着新鲜蔬菜的清新气息。店主是一位宝妈，她经营小店有一个特别用心之处，她会在每一份外卖盒子上贴上一张手写的小纸条，比如你今天要开心哦，你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世界因你而美好等等。有人说他纸条上的字没人会认真看，可他只是笑笑，依然每天写。在别人眼里，这只是获客的一种手段，但是在他心里，这份祝福却无比真诚。写字的时候，他的心都是柔软而且温暖的。有一天，他收到了一个女孩的留言，姐姐谢谢你。原来女孩一直陷在失恋的阴影里，那天收到外卖时，看见便签上写着要好好爱自己，她好像一下子醒了过来。原来这个世上还有人在乎她的悲喜，提醒她要对自己好一点。善意像一颗蒲公英的种子，风起时看似飘散无踪，却总有一半会在某个人的心田里生根发芽。这位宝妈的店铺开业不到半年，就积累了一大群回头客，生意火了，她依旧不慌不忙地写着那些小纸条。你看，一点善意即使微如烛火，也足以照亮一方天地，并最终照亮自己。心若向善，命自芬芳。我们总以为命运是一条既定的轨道，却忘了心才是那盏引路的灯。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吸引力法则，你相信什么就会吸引什么，最终就会得到什么。你若是长风，自会有松涛来贺；你若是明月，自会有千江水映照。你给予世界的暖意，总会被宇宙另一个种形式送回你手中。在电梯里帮邻居按住开门键，下雨天给一起等车的人撑伞，接到外卖员电话时对他说不急，注意安全，下楼时顺手帮对门的老人拎走他放在门外的垃圾。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却如同春风拂面，让人心生暖意。听过一句话，你心里有别人，别人心里才会有你。我们看似是在帮别人，最后其实都是在帮自己的忙。你种下善意的种子，世界必回你满园春色，一路芬芳。心好。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 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哈都根
3: KO。
4: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九八七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